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凡。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偏北风3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度，预计29号滁州阴天有小雨。
0: 我们来关注未来十天全省天气预报。首先是降水方面，未来一周我省持续阴雨天气，今明两天全省有小雨，其中27号江淮之间和江南东部部分地区，28日沿淮西部和江淮之间北部有大雨，29到10月3号淮河以南有以阴天阴雨天气为主，其中29到30号部分地区中雨，4到6号全省转为多云天气。
1: 是的，本周呢我们只上3天的这个班啊，那后面就会迎来国庆长假，所以呢国庆长假期间未来天气如何变化，对于大家的出行呢可以说也是密切相关。那27号到30号我省江北和江南北部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3到27度，江南南部是27到31度，局部可以达到33度，那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9月30号夜里到10月1号全省的平均气温会下降4到7度，同时呢偏北风力会增加至3到4级，阵风7级。10月1号到3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3度以下，那么10月4号之后我省的气温才会逐渐的回升。
2: 嗨，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到我们这个时段的内容。首先来关注到金秋去滁州，月满亭城去游滁州，从狼牙山到国风雅韵，到大明不夜城的璀璨光影，到博物馆的奇妙游园，到全椒橘海的浪漫打卡。2026年中秋假期全是围绕金秋去滁州主题，统筹开展各类文旅活动超160场，广大市民游客在山水亭城共度氛围感满满的中秋佳节。
1: 是的，中秋假期可以说是落下帷幕了。那在整个中秋假期期间呢，全市的各种文旅活动也是精彩纷呈。比如说图书馆、文化馆和博物馆呢，是将中秋习俗融入了展览、展演、民俗体验、阅读科普等活动之上，以文化大餐陪伴市民游客欢度中秋，让传统文化可观可感可体验。市文化馆丰富40雅士公益学堂内容，特设中秋桂影凝香活动。第七届新滁州新风采艺术作品展集中展出了200余幅书画佳作，吸引了1500余人观展。市博物馆举行了中秋游园会、滁博奇妙游、巧夹月饼、投壶纳福、诗词雅集等活动，老少皆宜，趣味十足。那市图书馆是开展了滁图月见光影、月满星河画中秋等主题活动，将神话传说、中秋民俗融入了阅读课堂，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天长、明光、凤阳等地的博物馆、城市书房同步上线灯笼手作、中秋诗词品读、非遗体验等活动，亲子家庭打卡热度高涨。
0: 跨界融合，丰富多彩，特色业态活力旺，古风、潮玩、萌宠等新业态、新场景人气火爆。狼牙山景区推出醉翁同欢国风雅韵系列活动， NPC 古风巡游穿梭山间，东门广场秋季夜市持续消暑季精彩，明月几时有中秋音乐会等畅享亭城月夜登上抖音热榜滁州榜首位。天长市龙岗古镇鳌鱼赴月盛启龙岗主题活动开街，全天配套互动解密银花灯、孔明灯体验活动。釜山旅游度假区推出良辰美景马上有约马术巡游，体验感十足。
1: 在蓝线的差

0: 大和毗邻人家正式营业，推出了露营、儿童游乐、大锅灶等多元业态，吸引了大批南京等长三角游客打卡体验。全椒的江海拖拉机农场联动全椒菊博园举办全椒第三届大型菊花展，涵盖百种精品菊花、艺术造景、潦草小狗、绿植雕塑等特色内容，配套拖拉机狂奔、田野小火车等十余种项目，让游客一站式打卡田园文旅体验。
1: 白天赏景，夜间观演成为了本次中秋主题主流的模式，精彩的沉浸式演绎人气火爆。滁州大剧院重磅引进乌克兰皇家剧院芭蕾舞剧《天鹅湖》，顶级芭蕾拉开假日演出的市场序幕。天长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唐香玉单口喜剧专场《唐》，轻松治愈的演出收获观众好评。全椒锦绣太平景区联动太平古城，打造白天看锦绣、夜晚走太平沉浸式游玩路线，实景大秀、花车巡游、皮影戏轮番上演，累计接待游客40000人次。
0: 那凤阳的大明不夜城热闹开演，新增了威亚演绎、嫦娥奔月、实景演绎、国风市集、灯火璀璨，夜游民众多，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围绕吃住行娱乐购全链条，全市推出数十项优惠政策。喇沙区水师广场以消费小票加猜灯谜加打卡领花灯联动商圈消费，蓝线发放中秋国庆消费券约60万元。全椒滁博园、菊博园推出转发赠票、专属优惠购票等多重福利。全市部分文旅商圈推出消费券、满减优惠、打卡赠礼、趣味有奖游戏等促销活动，有效激发假日文旅消费潜力。全市文旅系统强化市场巡查，规范旅行社、宾馆酒店、文化娱乐场等经营场所畅通24小时投诉受理渠道，及时处置游客的诉求，文旅市场秩序良好。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完美运动会的信息。当下完美运动会2026安徽省全民健身赛事季激战正酣，滁州捷报频传，挥乒赛滁州赛区报名28407人次，全省第一。挥羽赛滁州赛区报名2851人次，全省第一。挥 BA 常规赛滁州队12胜3负，积分榜第一。三个第一让滁州赛区在首个赛季格外的滚烫，也更折射出了亭城全民健身蓬勃向上的城市活力。
1: 赛事的火爆先从报名开始，滁州打破单项通知模式，构建多层次立体化动员网格，线上挥乒赛官方小程序扫码一键通，线下体育场馆、商圈、社区、乡村文化站设固定的流动报名点，对不熟悉线上操作的群众提供保姆式一对一指导，教体、文旅、商务、融媒体等多部门协同，基层体育委员深入社区乡村，赛前预热、赛中播报、赛后发酵，让报名变成社交热点、家庭活动。最终挥乒赛滁州赛区28407人报名，全省第一。
0: 那挥羽赛同样热度不减，赛事以全民参与为核心，多年龄组、多项目设置，让青少年和中老年球友都能够找到赛道。滁州持续完善城乡15分钟健身圈，开放学校体育场地，羽毛球协会常年办赛，基层体育委员主动对接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报名启动之后，从10几岁少年到60多岁球友，纷纷呼朋唤友组队报名，2851人次再次拿下了全省第一。
1: 挥 BA 赛场，滁州队的故事更添热血。滁州队首战淮北队61-67失利，这支平均年龄23岁、80%队员在校大学生的队伍，赛前并不被看好，但5个月后他们以12胜3负站上常规赛积分榜第一，开启季后赛的征程。5月16日滁州队首个主场3500人观赛座无虚席，上半场落后淮南队11分，更衣室里主教练吕文辉一声怒吼，比赛可以输但不能输了精气神。下半场滁州队王厚远一记暴扣点燃反攻，最终73-72逆转。 9月13日，楚留队也是强劲对手芜湖队，四人得分上双。9月19日收官战，面对积分榜第一的合肥队，李龙侃也是砍下了全场最高分30分，率队挺进季后赛，从不被。

0: 看见到黑马，再到常规赛冠军，说对把敢打敢拼写进城市特色。
1: 那针对挥拼赛和挥雨赛，滁州赛区创新融合力，让比赛从体育场搬到了生活圈，将赛事打造为拉动消费、推广城市的核心场景。
0: 挥拼赛海选进商圈，天堂市比赛日商场日日均流量增长 30%， 销售额增长 25%， 赛事加文旅，推出酒店折扣、景区免票，全郊县设定三条精品路线，明光市把三件套特产融入奖品，超百家企业以资金、物资、服务参与，消费券精准反哺观众，形成了商业注入、赛事提升、群众得优得实惠、消费提振的循环。服务上，周球王颁奖仪式感拉满，打卡区、完赛证书、免费饮水、选手专属社区，让参赛者感受尊重与关怀。
1: 挥别滁州队登顶常规赛的积分榜榜首，背后是精细的组织保障，安保、医护、保洁志愿者直播团队各守其位。9月13号，滁州队主场焦点战，40名志愿者服务全场，他们用微笑和专业托起了主场的热烈与有序。整个挥别常规赛15轮赛事当中，滁州队7个主场团市委统筹招募了70余人，累计服务1000多个小时。
0: 三个第一不是偶然，是滁州深耕群众体育、厚植全民健身土壤的必然结果。市教育局相关负责同志介绍，该局将持续优化赛事组织服务，深化体育加融合模式，放大赛事品牌效应，健全全民健身长效机制，推动群众体育与赛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全民健身事业贡献更多的滁州力量。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琅琊区日前举办了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及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月满金秋，风耀琅琊。2026年琅琊区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及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在琅琊区丰泰门隆重举行。滁州市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琅琊区区领导、区直各单位负责人、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新农人、村书记代表、解放小学师生代表以及广大市民群众欢聚一堂，共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喜迎中秋团圆佳节。
0: 本次活动由中共琅琊区委、琅琊区人民政府主办，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农业农村局、区文旅局、区教体局、区消防救援局、区融媒体中心、丰山街道、滁州市解放小学联合承办，将丰收礼赞、中秋民俗、乡村振兴、文明实践融为一体，以群众喜为乐见的形式展现琅琊乡村发展新面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庆丰收、化团圆、促振兴的浓厚社会氛围。
1: 活动分为互动展示、文艺节目展演两大板块。傍晚时分，丰泰门广场便已经是人头攒动，农产品展销摊位整齐排布，本土特色农副产品集中亮相。滁州西涧和美乡村直播间同步开展线上直播，让琅琊好货线上线下齐亮相，市民驻足品鉴，感受乡土丰收的滋味。
0: 现场设置文化体验区、非遗传承区、民俗游乐区、美食手作区四大体验板块，猜灯谜、飞花令趣味盎然，面塑、糖画、吹糖人、香包制作、传统拓印等非遗技艺吸引大批群众沉浸式体验， DIY 兔子灯、荷花灯、手工制作冰皮月饼等民俗活动热闹非凡。汉服爱好者身着华服游园打卡，国风古韵扑面而来。区消防救援局还带来了蓝焰守护体验活动，消防车器材展示、绳结教学、隐患找茬、消防安全套圈等互动项目，寓教于乐，普及消防安全知识，让市民参与互动即可领取精美小礼品，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 当天夜幕降临，文艺汇演正式拉开启幕，铿锵有力的腰鼓表演金鼓庆丰收率先登场，鼓点昂扬舞出了琅琊大地蓬勃向上的精气神，拉开了晚会的大幕。解放小学的同学们带来了集体诗歌朗诵《望月送华夏》，少年意气抒发家国情怀，乐器合奏《花好月圆》，婉转旋律勾勒中秋的月色之美。情景舞蹈《烈火英雄》致敬消防救援人员，演绎逆行者的忠诚担当。快板《琅琊乡村庆丰收》振兴路上普新篇朗朗上口，生动讲述了琅琊三次发展新变化。
0: 晚会设置特色农产品推介环节，村书记代表登台推介本土优质农特产。

0: 产品讲述耕耘故事，擦亮狼小美农产品公共品牌，展现狼牙学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强乡村特色，建设和美乡村的丰硕成果。
1: 随后舞蹈《母亲是中华》黄梅戏加在青山绿水间，独唱望月古典舞《月桂飘香》轮番上演，一曲曲歌舞既歌颂祖国山河锦绣，又描绘和美乡村的山水画卷，尽显中秋国风雅韵。压轴节目歌伴舞《丰收中国》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歌声飞扬，舞姿翩跹，礼赞大地丰收，唱响乡村振兴的时代欢歌。
0: 近年来，狼牙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持续做强狼小美农产品公共品牌，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增效，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和美乡村建设走深走实，不断提升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次双节主题活动既致敬辛勤的耕耘的广大农人，也传承中秋传统文化，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进一步凝聚起重农强农合家团圆实干奋进的强大合力。
1: 下一步，狼牙区将会持续的深化我们的节日文明实践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以文化之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和美狼牙建设的新篇章。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

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日前南桥区庆祝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及万桥云母杯第二届南桥民歌大赛在乌衣镇锦绣湖社区大舞台精彩上演。本次活动将特色农产品展销与民歌赛事相结合，来自全区各镇街的民歌爱好者齐聚一堂，用嘹亮乡土歌声礼赞丰收，讴歌新时代，让广大群众共享丰收喜悦。
1: 大赛开始前，农产品展销区人头攒动，板鸭、手工锅巴、瓜篓子、茶叶等本地特色农产品吸引了众多居民驻足挑选、品尝交流，现场洋溢着满满的丰收气息。
0: 当天上午9:30，民歌大赛正式拉开帷幕。经过前期的初选，19组参赛选手依次登台，姐在堂里漂白衣，滁州一片新面貌，喉咙赛过响铜锣、过山鸟、罗师长来到红山洼等，一首首原汁原味的南桥民歌轮番唱响，独唱、对唱、歌伴舞等丰富的表演形式，带着浓郁的泥土芬芳。选手们饱含深情的演唱，用歌声诉说家乡的变迁，礼赞耕耘收获，充分展现南桥本土民歌魅力，彰显新时代南桥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据悉，南桥区已连续9年举办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活动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主角，把产业展销、群众文艺、乡土文化融为一体，既搭建起特色农产品展销推介平台，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又持续挖掘保护南桥民歌这一宝贵乡土文化资源，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聚焦起全社会重农爱农兴农的强大合力。下一步，南桥区将持续深耕乡土文化，做强乡村特色产业，持续讲好南桥丰收故事，以文化赋能，全面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南桥慈善赋能惠民生，精准帮扶暖人心。今年以来，南桥区以精准化、常态化、专业化的公益服务，深耕慈善公益事业，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补齐服务短板，传递社会温情，夯实民生福祉。
1: 常态化开展公益助学帮扶活动，助力寒门学子安心求学、逐梦成长。2006年，共资助7名贫困优秀大学新生，累计发放助学资金3.5万元，有效缓解了贫困难家庭的入学经济压力，为学子顺利开启大学生活筑牢坚实保障。该活动已连续开展22年，累计资助268名贫困大学生新生顺利步入高校。
0: 第二个方面是聚力爱心募捐，汇聚慈善暖心力量，开展慈善一日捐爱心捐款活动，广泛号召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踊跃参与，拓宽了慈善帮扶资金来源，充实民生救助保障力量，以点滴善意汇聚暖心暖流，以实际行动传递慈善温情。
1: 第三方面，精准帮扶多元化暖心服务惠及民，聚焦贫困境儿童、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广泛推动社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等力量，精准摸排特殊家庭生活短板、困境儿童成长需求，靶向落实帮扶举措，依托慈善超市、暖心盒子、圆梦微心愿等特色慈善帮扶载体，常态化开展爱心募集、精准帮扶系列公益活动，通过一系列接地气、暖人心的公益服务，把民生关怀、社会温情精准送达群众困难身边。
0: 另一个方面是企业培育提质效，激活公益新生力量，开展2026年社会企业认定实地走访摸排工作，严格筛选优质社会企业培育储备对象，细致核查企业经营发展状况，全面摸清企业公益项目落地成效、服务群众实际成果，同步开展社会企业认定政策宣讲，解读认定标准、扶持政策以及社会责任要求，进一步压实行业部门监管培育职责，规范企业公益服务流程。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

0: 做到。
1: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关于中秋国庆节假日滁州市区车驾管业务办理的通告。
1: 对，为了深化落实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措施，方便群众周末以及节假日办理车驾管业务，滁州市公安局车管所实行365工作制。那比如说窗口办理业务，南桥区的光辉路车管所业务办理时间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的14点30分到17点。车管所业务大厅包括可以办理比如说补换领驾驶证啊，驾驶证注销、降低准驾车型、注销校车的驾驶资格、注销实习期准驾车型、核发机动车临时号牌以及核发免上线检测车辆、检测合格标志、补换领登记证书、行驶证、车辆抵押登记、国产普遍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和摩托车的注册登记。
0: 车管所查验区光辉路中段南侧车管所六号楼业务类型呢，可以办理国产普通非营运小微型载客汽车和摩托车的注册登记查验业务。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的公安专窗业务办理时间是上午的8点半到11点半，下午是14点30分到17点钟。业务类型可以办理补换领驾驶证、驾驶证注销、降低准驾车型、注销校车驾驶资格、注销实习期准驾驶车型、核发免上线检测车辆检验合格标志、补换领登记证书、行驶证等等。
1: 是的，还有呢，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交管12123 APP， 可以办理39种车驾管业务，比如说这个业务取件方式、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登记证书，你可以选择邮寄或者到光辉路车管所一号楼的业务大厅二楼去自取。
0: 自助服务点，滁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南门口的那个自助服务区，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自助服务区，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狼牙大队自助服务区，可以办理驾驶人照相、体检、补换领驾驶证等业务。温馨提示啊，周末及节假日办理涉核发制作小型机动车号牌业务时，请申请核发临时号牌。业务咨询监督电话 050-12123。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早安滁州，我是夏天。
7: 大家好，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生活当中的热点话题。这个中秋假期大家有没有去看电影呢？中秋看电影成为一些家庭团圆的固定项目，不少观众也表示假期里观影、逛商圈、吃美食这样的休闲组合既充实又舒适。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电影消费也进一步带动了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服务，有效激活了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的动能。
8: 中秋观影已经成为家庭团圆的固定项目，不少观众表示假期里观影、逛商圈、吃美食这样的休闲组合充实又舒适。
9: 今年中秋上映的片子类型很多，既有适合老人孩子一起看的动画，也有厚重的历史大片，趁着中秋假期一家人一起来看电影，团圆过节的氛围感特别好。
8: 面对这波观影热潮，不少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电影场次，满足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影需求。
9: 我们的排片量较平日提升了30%左右，会根据预售情况灵活调配场次，像热门影片黄金时间段上座率能达到70%以上。今年的假期影片类型非常丰富，青年群体和家庭观众是这个观影主力。
10: 中秋档期早上或者下午的场次的话，一般拍儿童电影比较多，然后到晚上的场次的话，国产电影的话就是老江湖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11: 整个假期的人流量呢和影片的一个售卖情况呢都是非常火爆的，上映的几部国产影片也都是非常精彩的，整体的一个国产片的集中上映呢对我们的票房有很大的帮助。
6: 不管是中秋还是国庆啊，这个也希望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走进电影院去好好看看电影。
7: 对，如果大家没有远行的计划，在家门口看一场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连日来呢，各地各类的中秋主题活动在中秋假期持续上演，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比如说在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了宋代市井生活的场景，游客边逛边看，可以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
12: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 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在贵州铜仁的中南门古城，当地组织了一系列戏剧演出和非遗展演，将古城变成了舞台，现场气氛热烈，市民游客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9: 让我们觉得很震撼，因为是我们第一次在古城看到这种非遗的曲目。
12: 在海南三亚，琼氏月饼从传统的五仁豆蓉的传统味蕾记忆，到近年来流行的斑斓椰香口味，承载着代代相传的琼岛中秋情怀。20余名来自俄罗斯、法国、英国等地的国际友人相聚一堂，揉面皮、包馅料、压花成形，大家一边了解中国传统佳节的历史内涵，一边分享各自国家对团圆文化的理解。2026海峡两岸中秋博饼状元王中王大赛千人博饼活动在厦门举办。中秋博饼是闽南地区流传百年的特色民俗，千名市民游客与台胞欢聚一堂，在骰子清脆的碰撞声当中，感受非遗民俗魅力，共度团圆中秋。
13: 同样中秋，同源的民俗在这里真切感受两岸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12: 在广东深圳沙头角，传承300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头角鱼灯舞精彩上演，灵动的鱼灯点亮街巷夜色，为弯曲中秋增添了团圆诗意与民俗韵味。广西柳州龙潭公园打破传统单一的游园模式，把民俗风情与科技新潮相融合，打造一种现代人专属的新式中秋体验。少数民族风俗巡游、 AI 机器人猜灯谜、机器狗特技展演，独具特色的中秋活动让人大饱眼福。夜幕降临，山水为幕，月光为景，200多名演员实景演出，嫦娥望月、仙女揽月等经典桥段轮番上演。
6: 除了中秋之外呢，我们在国庆期间也可以看到很多地都会举行精彩纷呈的各类各色的一些活动。
7: 现在很多的多地文旅都是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啊，这个旅游的方式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那说到国庆长假啊，不久的2天之后我们就迎来国庆长假了。那现在呢，有关于中秋国庆拼假的关键词搜索量暴增了128%。
14: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15: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中秋3天飞赴乌兰浩特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热门产品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五里泉温泉的小团游已经提前了半个月售罄。充裕的假期呢，极大扩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的火。
14: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秋季层林尽染的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彩林与雪山相应的稻城、牧草兼染金黄的八里坤，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倍。前往奇台、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50%。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多目的地旅行潮流。中秋国庆假期，多目的地串游趋势明显，不少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16: 从价格走势来看，长假拉长了旅客的出行节奏，客流高峰相对分散，部分航线机票在节中仍有价格优势。截至目前，北京至太原、呼伦贝尔、兰州、上海至青岛、石家庄、武汉、长沙、广州至湛江、揭阳、琼海、三亚等航线在国庆假期均有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中秋国庆假期坐着专列去旅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12306界面上可以一键找到国铁推出的各趟旅游列车详细介绍和购票的界面。我们来看看到底是如何来操作的呢？
17: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及时关注。趁这次双节叠加，各地的铁路部门还特意推出了多趟的旅游专列。拉林铁路推出3天2晚特色旅游班列，涵盖环南北疆特色线路的新东方快车持续开行。川青铁路也开行了动车旅游专列，串联起成都、黄龙、九寨沟等川西核心景区。另外，各类赏景专列、主题观光列车也备受欢迎。大美上饶让旅客在短途漫游中欢度中秋，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列车让旅客沉浸式感受传统国风魅力。那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其实在12306的界面上呢，就能轻松一键找到国铁推出的各趟旅游列车的详细介绍后购票界面。那说到这儿呢，还请我的同事给我拿来手机，在今天的直播结束前，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那首先在手机上打开12306的界面，在首页上找到铁路旅游这个板块，点击进入专区，然后在这儿呢就可以看到上线的所有的主题专列。这个时候可以挑选您心仪的线路，查看具体行程、班次与余票，比如说这个，然后就可以直接购票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铁路呢为旅游专列是动态开行的，具体的信息要以12306平台的信息为准。那么今天的直播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好的，主播。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整点之后继续欢迎收听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

0: 是夏天。
1: 大家好，我是小凡。整点之后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0: 近日在云南曲靖富源县公安局后派出所辖区接到群众丁先生报警，称家中现金被盗，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勘查摸排线索，研判案情，很快锁定冯某红有重大作案嫌疑。民警循线千里追击，将潜逃至江苏省的冯某红抓获归案。经审讯查明，冯某红曾在丁先生家做零工，工钱一直没有结算，多次讨要未果后便动起了歪心思，趁丁先生家中无人潜入卧室盗走其家中卖牛款6000元。冯某红认为拿属于自己的工钱不违法，却不知讨要工资应当通过合法途径，次次潜入他人住宅盗取财物，已构成盗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判当中，涉案金额已经是返还至被害者丁先生。
1: 再来关注，分手之后男子偷前女友12件金饰获刑，凌晨翻窗进入前女友家，偷走了12件黄金首饰，其中包括自己此前赠送的金手镯。郑某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经湖北省襄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日前呢，法院以盗窃罪判处郑某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000元，责令其退赔被害人37799元。
0: 近日有群众报警称其爷爷身体突发不适，请民警帮助。涿州公安在线天长市永丰派出所民警辅警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经了解事发时有无人机在农田周边开展农药喷洒作业，受风影响，部分农药随风飘洒在路过的老人身上，从而引发不适。民警将老人扶上车后，第一时间将其送往医院，仅用10分钟便安全抵达。经治疗，老人身体已经并无大碍，老人家属也来到派出所送上锦旗并表示感谢。
1: 再来看，近日合肥长丰县公安局水家湖派出所接到线索，发现某涉案嫌疑人踪迹，民警迅速出击，通过无人机高空侦查与地面抓捕精准配合，将涉案嫌疑人捉拿归案，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0: 近日有群众报警称其母亲从银行取出10万元现金疑似被骗，请民警帮助。天长市天长派出所民警辅警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经了解，老人接到外孙女婿电话，称其在外地出事，需要赔偿现金。老人信以为真，瞒着家人从银行将钱取出准备交付，幸好老人儿子发现不对劲，将其喊回并立即报警。
1: 再来关注，近日在宿州外卖小哥迎东市在送餐的路上意外在路边捡到了一个手提包，包里有电脑等贵重物品。在将手里订单送完之后，他将手提包送到了38派出所，值班人员通过电脑内的信息联系上了失主，将手提包物归原主。为充分肯定迎东市拾金不昧的优良品格，38派出所特别为其送上了警察小熊一只，鼓励其继续弘扬诚实守信的优良风尚，传递社会正能量。
0: 近日黄山警方黄山分局刑侦大队接到预警线索，辖区王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正被诱导取现金交付现金。民警迅速找到王女士，经查王女士在求职软件上看到兼职广告，被诱导下载聊天 APP 做刷单任务，随后骗子又安排线下代购服务任务，要她取30000元现金包裹后交给指导人员。经民警耐心劝导，王女士认清骗局，放弃支付，成功保住了30000元的现金。
1: 再来看，日前在放学高峰期，来安县士官派出所的辅警郝在峰在龙山小学护学岗执勤时，一名男子引起了他的警觉，其体貌特征与一起盗窃案的嫌疑人高度吻合。快速比对确认身份之后，郝在峰以维护校园秩序为由，主动靠近嫌疑人，巧妙周旋拖住目标人物，待支援警力到场后，仅用1分钟就完成了抓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警方披露一起典型的新型技术类婚恋诈骗案，一名已婚中年女子孙某芳利用 AI 换脸录音合成技术打造虚假人设，诈骗网恋男友130,000余元。法院最后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孙某芳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1: 再来关注近日在宿州赵屯派出所辅警张兵团在下班途中发现一名提着黑色塑料袋的男子神情异常，辗转多个地方停留观望，随即上前表明身份并呼叫值班警员增援。核查发现诈骗分子让男子下载 APP 并约定在砀山交付现金，没想到被下班的辅警发现并及时拦截。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好的，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点的普法小课堂，来关注到这样一条信息。突然收到陌生网友的嘘寒问暖，小心背后藏着诈骗。山东淄博的陈女士就掉入了这样的交友理财骗局。就在他准备将30,000元现金送出时，民警在一处小区门口找到了他。
3: 经过调查，民警终于在淄博一处小区门口找到了陈女士。此时她正站在路边等着给诈骗分子送钱。民警见状立刻上前劝阻。
4: 他跟我们说他在这个平台已经有50,000元的这个投资了，而且提出过500元的现金。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让这名被骗的群众尝试把这所谓投资平台里面的钱全部提出来。群众进行操作之后，等了几分钟，钱并没有提现出来。
5: 本案中，受害群众在这种社交软件上发布了一条自己的动态，境外犯罪分子就通过浏览个人的动态，在其下面给他留言，两个人就这样搭讪成功了。搭讪成功了之后呢，这个境外犯罪分子就和其每天的日常沟通聊天嘘寒问暖，这样慢慢的就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
3: 逐步获取被害人信任后，诈骗分子会暗中摸排被害人经济状况，掌握其资金实力，为后续精准实施诈骗、诱导大额充值铺路。
5: 第一是平常和他经常聊天，掌握他一些动向；再就是看他平常发的这种动态啊，通过他平常的穿着，还有平常这个在哪里生活，在哪里消费，这样逐步再了解了他的经济状况。
3: 摸清经济底细之后，包装人设就成了最关键的一步。诈骗分子接下来会为自己精心打造一个可信赖的身份。这类骗局套路极具迷惑性，诈骗分子以网络交友、恋爱交往为幌子，向被害人推介所谓高回报、稳盈利的专属理财项目，诱导被害人下载虚假投资平台。诈骗分子通常先以小额返利的方式让被害人尝到甜头，放下戒备，再以内部专属渠道、多投多赚等话术持续诱导大额充值。一旦被害人投入大额资金，平台便会以异常账户、操作失误、需要缴纳保证金等各种理由限制提现，最终彻底失联，卷走被害人全部资金。
0: 所幸最后陈女士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样一条信息。
1: 下面我们通过一则情景模拟剧带大家来了解这个醉驾司机被追尾之后疯狂加戏，喝酒之后开车被追尾，不仅心虚还逃逸，同时还制造没有开车的假象，结果5分钟灌下6瓶啤酒的漏洞，让谎言不攻自破。

0: 我这边发生追尾事故了，车牌号码是。
1: 刚刚你家要不要找报警？怎么把我喝酒的事情他找到我怎么办？
2: 你现在听我说，赶紧给我下楼买几瓶啤酒回来。别多问了，马上按我说的做。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陈总。
0: 你刚去什么地方了？
1: 我在家喝酒啊，车是我朋友开的。
0: 你怎么知道我们要问你车的事情？你说你没出去，那在这个店里和你朋友。

0: 一杯一杯的喝百科水呢。还有这个，你说你没开车，那这个驾驶位出来的不是你。还有你说你在你家里喝的酒，7:50你进的小区门，7:55就把6瓶啤酒都灌了。
1: 我承认我酒驾，原本以为能瞒天过海，最后只不过是自作聪明。
2: 亲友相聚，小酌怡情，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应该成为大家自觉遵守的日常行为习惯。任何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不仅自己要承担刑事处罚，家人子女也会跟着受牵连受影响。就像本案中的陈某，醉酒后驾车上路，危害公共安全，已构成危险驾驶罪。出事故后谎称无酒，掩盖醉驾事实，纯属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到头来只会罪加一等。
3: 所以说还是要牢记开酒
4: 开车
3: 不
4: 喝
3: 酒，对，开酒不喝车了。
4: 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情境模拟的反诈短剧，眼见为实。
5: 只差一秒，50,000元的养老金险些落入 AI 诈骗圈套。
6: 哎，
7: 大爷。
6: 嗯、
7: 啊。
5: 金融工作者始终将守护百姓资金安全牢记于心，即使出山路上也毫不松懈。
8: 余额马上没有了，5万块钱一年就挣10,000块钱，我都挣好几万了。你一会儿抓紧把钱给刘经理转过去，让他给你买上理财产品，晚了就没有了。
6: 好好好，我呀这就给你打钱去啊。哎呀，这老朋友介绍的，这肯定是错不了啊！真是的，又能挣一笔。哎，
7: 大爷，
6: 哎，
7: 我是蒙商银行工作人员，刚才听您视频通话，您这是要给别人转账吗？
6: 哎，是啊，这呀是我一个老朋友，他呢给我介绍了一个理财产品。我们俩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你没看刚才和视频通话呢，这个事儿错不了，你就放心吧啊。
7: 大爷，是这样的、哎、咱们正规的理财产品只有银行和持牌券商发行，而且呀是绝对不会使用私人账户收款的，所谓的高收益内部名额那都是犯罪分子的惯用噱头了。现在的 AI 合成技术完全可以合成人脸和您老朋友的声音，所以您仅凭视频通话是绝对不能向他转账的。
6: 那这
7: 要不咱们找执勤民警再确认一下，您看呢？
6: 好好好。
9: 你好，您是安经理吧？我们是赤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刚才在路上我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大爷，我能看一下您的聊天记录吗？
6: 可以，给。
9: 大爷，单看聊天记录可是有被诈骗的嫌疑啊。
6: 不可能啊，刚才我们俩还聊天了呢。
9: 大爷，近期 AI 仿亲友诈骗案件时有发生，单靠视频聊天一旦转账，资金可是很难追回的呀。
6: 哎，看又来视频了。哎，老朋友。
10: 哎，你好。哎，这
9: 哎，大爷他挂了，您可以给他打个电话。
10: 哎哎，
6: 哎，老朋友，就是你那个理财产品还有名额吗？
8: 老陈呐、啊，什么理财产品？我在外面旅游呢。
6: 啥？那
9: 当下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持续翻新，利用 AI 技术合成的仿冒视频、语音极具迷惑性，打破了眼见为实的固有认知。面对熟人提出的远程转账、投资邀约，切勿仅凭视频画面轻信，务必通过电话、线下见面等多重渠道交叉核实。在此提醒广大群众，牢记反诈三不一多原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摒弃高息暴富心态，远离陌生网络投资渠道，遇到金融纠纷可拨打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热线12378，遇到疑似诈骗事件可直接拨打全国反诈专线96110。
3: 遇到任何不对请联系国家反诈中心。
4: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这个法律知识啊。下面我们还是通过一则情景模拟剧来告诉你那些 AI 骗人的骗子套路。骗子假装弱势老人求助，利用路人的同情心，或者是诱导其念出号码提取声纹，用 AI 生成数字人就可以盗用身份进行贷款。没有想到对着手机念数字的背后可能会让你背上贷款。来看一则情景模拟剧。
11: 说一下您的拍摄需求。
12: 我被诈骗了。
11: 你被骗了？那你去报警啊，俺这是拍短视频的。
12: 我已经报警了，但是我觉着光报警还不够。
13: 那你想干什么？
12: 我想把我被骗的每一个经历都拍下来，叫更多的网友看着别被骗了。这是我作为一个守法公民应尽的义务。
13: 好日，
12: 谢谢。
11: 方便问一下你预算多少？
12: 不是，这就是个公益视频，你还问我要什么预算啊？我家就这个贪钱，什么都缺 ，AR 诈骗，这么扎心内容恁都不拼。你不说天天搞流量吗？我把我的真实经历免费送给你，赔出来真的是个爆款。其实那天我在路上走得好好的，突然一个老人跑过来喊我求助，急得牙都红了。我当时一看老人那么急，心一下子就圆了。我大学毕业到现在好几年了。一事无成，我也没有脸家走，我想俺妈了。你们是改变主意了吗？
14: 哎，实不相瞒呀，我们导演和你一样也有相同的经历啊。
11: 妹妹啊，你比我有勇气，跟直接上口播，来开机
15: ，Action。
12: 他说他眼看不群，手里还拿了个皱皱巴巴的纸条，叫我念念上面的电话号码，说他好联系家里人。
15: 老人求助，这听着挺正常的呀。
12: 到这了，确实没问题。但是我一开始念号码，他就打开录像把我录进去了。
14: 那你没发现吗？
12: 我发现了呀，可是他说，哎呀，我录下来，我一时二时就忘了，年纪大了就这样啊。他还说。你和那闺女长得真像呀！我一听这个话，就想起了那妈，我瞬间就放下了戒心。
11: 一模一样啊！
12: 我后来才知道，坏人只要录到我读数字的几个片段，就能盗走我的身份信息，用 AI 生成一个以假乱真的虚拟数字人，盗走我的银行卡、身份证、手机号码，再通过特定的软件拦截验证码，用我的信息去贷款。
15: 然后呢？
12: 然后我就接着催收电话了。找上门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懵了，我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3: 发现被骗，应该及时拨打报警电话。
4: 是的，不要轻易相信任何网上能够带你赚钱的套路。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3: 再见。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一组财经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的前三位。26号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19946.2万人次。27号，全国铁路迎来了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首先来聚焦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夺得金牌。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昱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国乒实现在该项目上的亚运会8连冠。田径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陈远将夺得金牌。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瑜杰获得银牌。田径女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黄盈盈夺得金牌。田径女子标枪决赛，18岁中国小将严子怡夺得金牌。27号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昱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在27号举行的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首次参加亚运会的中国队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敦，夺得金牌。27号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的亚运会男子双人10米台决赛当中，杭州亚运会冠军组合杨浩、练俊杰以465.54分的总成绩夺冠，中国队实现该项目的7连冠。27号在亚运会花样游泳双人项目当中，中国组合林岩君、徐慧妍夺得冠军，中国花。

0: 球队在该项目实现卫冕。27号，名古屋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市赛的举行，15岁的中国选手朱元玲以总分166.57分赢得金牌，杭州亚运会金牌得主崔晨曦获得铜牌。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八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19金48银3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28号是开幕后的第九个比赛日，将产生24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7号晚上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问题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于9月27到29号在长沙举办。29号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再吃主食。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3: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2: 好，10点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文明城市伴我行的节目当中来。大家好，我是倩倩。
0: 各位好，我是小然啊，欢迎各位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星期一的正常上班日，因为刚刚我们才结束了一个小长假啊、
12: 其实我今天都不知道是周一，因为我就知道这段时间是上三天，休七天。对，我是把这3天上完就迎来我的国庆假期了、
0: 满三，然后就迎来一个7天长假，对吧？不过过去去的3天呢，有些人可能是忙忙碌碌，依然在工作岗位上，有些人呢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安排啦。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卯足劲儿的，会在后面7天放大招。
12: 哎，对，因为中秋节可能是给自己，就比如说中秋节肯定是要跟家人，比如说吃顿饭啊，团圆呐、但是呢，国庆那就真的是要出去玩了。
0: 那必须要小小安排一下了，对吧？然后刚好过去的这3天都是鱼，还好第一天哦。我现在想来，幸亏第一天是有太阳的。
12: 第一天不仅有太阳，它温度还很高。
0: 你们把第一天的那个有太阳的那个天气给抓住了吗？就是对于女生来说，晒被子、晒衣服、被单啊什么的，就是居家的一些安排很重要。
12: 有，这些是有的。但是呢，你像我们的话，可能那当天因为是中秋节嘛，就是大家就是可能会更注重于，比如说我们家是选择在外面饭店去订一桌，在饭店吃饭的。其实我发现现在有很多人都会选择去饭店订一桌，
0: 就是等于是一个家族的大团聚，是吧？真好。
12: 对，
0: 那应该是比如说爸爸这边的和妈妈这边的，他们会有一次，就是因为都住在滁州或者周边，离得比较近，
12: 就在
0: 一起比较方便去聚餐。
12: 是的，
0: 但是更好，更多人啊， 反正像我这样的可能。

0: 可能只有逢年过节回老家，然后亲戚朋友们至亲都回来了，可能才有机会相聚啊。
1: 嗯，就是可能不是滁州本地的家会有一点距离的。
0: 嗯
1: 那国庆回去嘛正好。
0: 哎，我问倩倩一个问题啊，也问一下大家，就是我在滁州不知道，就是爸爸和妈妈这边不都有亲戚吗？
1: 嗯，
0: 爸爸这边的亲戚一般叫姑姑啊、叔
1: 叔
0: 啊，妈妈这边的都是姨啊、舅啊。
1: 对啊，
0: 你们会就是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爸爸这边亲戚走的会近一点吗？
1: 我觉得都差不多吧。
0: 或者走的多一点吗？
1: 我觉得差不多，因为可能就我们家来说啊，就相当于比如说滁州本地的，你双方都是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居住在本地的话，那可能就是也差不多，就来往的也就差不多。
0: 我觉得就是，可能真不好说，因为还是要看距离的远近。
1: 嗯，
0: 对
1: 吧，要看距离。
0: 还有就是老人其实也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把大家召唤来的一个最核心的关系。
1: 没错，
0: 老人在身体安康，每年作为子女们可能都会要在这个时候要回家来，回家来兄弟姐妹们相聚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1: 可能就是当然比不上过年的时候聚的那种氛围。
0: 嗯，
1: 像这种像中秋节啊这种小聚一下，大家在一起吃个饭，我觉得还挺有仪式感的。
0: 对对对对，越是长大你越发现这种团聚显得越发的珍惜珍贵啊，越来的越不容易了。这个国庆即将要到来，但是有一些惠民的福利还在持续当中。比如说你们的惠民菜篮子享受过了吗？昨天老人忽然给我反馈一个信息，他好开心，溢于言表的开心，说你看平时我们买黄瓜、买西红柿、买那些这这那那的菜，比如说某一样东西，它是原先两三块钱一斤，但是昨天他说你知道吗，我竟然抢到了9.99一斤的那个黄瓜呀，还有什么大白菜呀，就这种日常餐桌上的菜肴。然后他说你知道吗，原来是什么价现在什么价，我只是散一个步，我就发现那个超市里面排队那么多人，那我就要进去看一下。我忽然间就想起来，我说哦对，忘了跟你们说了，有一个惠民菜篮子的活动。
1: 那真的很说怎么不早说。
0: 惠民菜篮子的活动在滁州很多的超市，你比如说大润发呀、白云啊，包括大家周边的一些
1: 生鲜超市，
0: 对，菜场啊，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啊。如果发现有那个一元菜9.99的那种啊，大概率就是惠民菜，它每天都有，一直到10月8号结束。
1: 是的，一直持续了15天吧，应该是15天。
0: 这个羊毛对家里面买菜的朋友来说，那就太干货了。
1: 是的，就觉得一下能够就是说买到这种便宜的，然后又品质又比较好的这种，
0: 就品质没有差别。你对于他们经常买菜的，尤其是老人家来说，你说连续买多少天，我每天都去占这个便宜，他能省多少钱呢？也不至于说多少，但是他就开心。
1: 开心
0: 开心的锣鼓。国庆节呢还会有很多真香的一些福利，我们简单的来梳理一下啊。
1: 是的，你像这个福利呢是苏宁广场那边的，我前两天路过了一下，我看人太多我就没去了，但是有一个他的门，就是前面的那个广告牌很吸引我，就是榴莲节。
0: 哎，我好像昨天也刷到的。
1: 嗯，
0: 啥叫榴莲节啊？
1: 你看嘛，
0: 好像滁州以前没有过这样类型的活动哈。
1: 没有过，就前面榴莲节，我看到放眼望去有很多的那种展示棚，每个展位都有好多好多人在那儿看。我说是不是有榴莲免费试吃呢？这还真不知道，需要大家现场去看一看啊。
0: 哦，他那个真香榴莲节，我看了一下时间开启是从10月1号一直到10月7号。我印象当中刷到的那条视频，它好像就是说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然后因为榴莲它分为很多个品种，它可以做成不同的食物，它不是寡寡的说弄那个新鲜的榴莲摆在那儿你买你买啊，它是以不同的形态不同食物的种类来展现，然后你可以去品尝也可以去购买。
1: 是的，
0: 哇，这对于喜欢榴莲喜欢那个味儿朋友们来说暴击啊，
1: 太香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的是他在前两天会有一个公益领养，比如说这次活动的设置呢，他会有特等、一等和参与奖近600份呢，所以说中奖名额还是非常多的。我们来看一下特等奖，特等奖和一等奖都会有免费领取完整一颗榴莲，这个
0: 一颗，
1: 对， 榴莲一颗

0: 一整颗，所以说这个诱惑
1: 一定
0: 非常大，真的。
1: 一颗是不是他把里边一半给弄下？那也怪可观的。
0: 完整榴莲一颗榴莲，它就一整个榴莲。
1: 这不是要排队排到汇丰大厦啊？
0: 免费领取完整一颗榴莲啊！特等奖里面会有夏之朵招牌桃酥，还有周大生足金的小马挂件。
1: 哦，我想起来了，你上面说的是获得奖项的、
0: 嗯、
1: 特等奖和那个一等奖。
0: 对对对、
1: 啊、
0: 特等奖、一等奖，它是参与奖嘛？嗯，就各种各样的奖项，它是活动设置，近600份，就是先到先得。像还有特等奖里面，同样还有一些精美的小礼品、小挂件。那一等奖的话就会相较于特等奖来说要少一点，一等奖是完整的一颗榴莲和夏之朵招牌的桃酥，还有参与奖有520份哟。
1: 嗯，参与奖里面有什么夏之朵的招牌小桃酥一份，
0: 就没有榴莲了，
1: 周大生足金的小马挂足金，
0: 嗯，足金，
1: 对啊，你且听着啊，就是到手是什么样我不知道啊，还有什么、狐狸小妖精美礼品一份，总之都会让你不会空手而归啊。
0: 但是这个福利领取 它是有限定的、哦、
1: 它是一定要参加什么活动吗？
0: 是的，
1: 你才能够，
0: 它会有，对，因为你要去领养一只流浪小动物
1: 啊。
0: 因为它是在中秋期间呢，前往苏宁广场的外广场免费领养一只流浪小动物，但是呢本次所有的福利需要以情侣的身份参与领取。你说你这样单身的人是怎么办怎么办？你就现在，
1: 你那脑子怪会想的，这内容整的这么条门槛这么高，
0: 有点高，就需要以情侣的身份参与领取。我当时看到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在想，反正那不咋地，那干脆找个托儿得了。但是这个活动并不是说你找个托儿就能蒙混过关的。
1: 他怎么能知道你不是托儿呢？
0: 他需要情侣双方在个人朋友圈发布任意专属狗粮记忆。
1: 那有的人他就把那些人都屏蔽了，只能这俩人见到啊。
0: 那人家会现场查验呢。
1: 我们要相信人的诚实，不能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情侣这件事儿呢，其实也不难。
0: 嗯，
1: 滁州情侣随便扒一扒，那可不老少啊，
0: 可多了。对、
1: 说不定还真有人就是为了参加这个活动，临时搭档成情侣，然后真的就成情侣了。
0: 哎、
1: 谁能说得好呢？
0: 这也是一件好事啊，
1: 对吧？
0: 嗯。
1: 希望大家美好的参与这个比赛，符合条件的啊。
0: 嗯，是的。
1: 然后根据他们的赛事的要求来规范的参与，也希望大家获得甜甜蜜蜜的那个奖品吧。
0: 嗯，甜甜蜜蜜的奖品，我觉得够甜蜜了。你要说，你要说因为一个活动，哎，我俩比如说一对正在暧昧期的情侣，啊，我为了参加这个活动，要不咱俩就谈一下吧？结果发现，还蛮好的。
1: 就是呀，有的时候需要在一些没有计划的或者说意外计划当中，他两个人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碰撞，然后就心动啦。暧昧期有时候需要一个需要一个载体，然后可能就比较好的把你们拉得更近了。就是忽然之间就有一点梦幻泡泡的浮现哈。
0: yeah, 是的、啊、
1: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场活动它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单身的人凑到一起成为有情人。
0: 当然了，像真的情侣也是，我看到现场是会有特别特别多的小情侣嘛。
1: 嗯，
0: 因为那个地方是滁州的，可能算是一个 CBD，
1: 不是算，它就是 CBD，
0: 就是 CBD 的
1: 一
0: 个核心区域。我当时我就在想，大家可能中秋节出来逛一逛啊，都会选择去市中心转一圈。那看到这个榴莲节，顺便就参与了。当然了，我们也要对这些流浪小动物负责。你不能说你为了领这个奖品，你去领养一只小动物，你必须要是你想要去领养这只小动物才去参与这个活动。
1: 我担心的是什么？也许是我多虑了。我担心可能会有个别的情况，就是为了参加，然后这个条件就是你要领动物。领过了你又把它给放掉了，不管它了，
0: 不行了，
1: 这就有点小没良心了啊。
0: 这真的是，我们一定要对流浪小动物负责。
1: 有那么多人看着你呢，我跟你讲，
0: 监督着你呢、判官，动物判官。
1: 是我们，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以前对于动物无感，但是身边的人养的越来越多，然后有时候也会撸猫啊，然后跟大家去聊这个话题，我会发现，忽然之间孩子跟我的央求会有一点心动，因为孩子超喜欢猫，
0: 小孩超
1: 就你一开始你就像个铜墙铁壁一样，你怎么敲都敲不。

0: 但是你会受身边人的影响，会随着这个大环境的改变，然后你自己悄然发生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些好的变化，也会让我们更加关注动物，更加爱护他们，更加希望大家都能够凭着一股热心和爱心和细心啊，
1: 是的，去领养这些流浪小动物啊。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7: 文明城市伴我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像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啊，我是等于说是后两天都在五月广场，因为五月广场有一场歌手大赛。

0: 来往往前来驻足聆听的各位
1: 市民们、
0: 市民朋友们。
1: 对，我昨天看的是，我前两天其实都在看，然后是上午的10点钟开始，到差不多12点结束，2个小时时间呢，就在吴越广场的中庭广场。而它是在里面，因为刚好是下雨，本来我记得要求是在户外的，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天气调整到室内了，室内大家来来往往的，所以这个氛围呢也是比较热烈的啊。关键是我听选手，我刚好我运气比较就是契合，那个刚好唱的歌是我比较熟悉的，我说哎，歌手的专业水准还蛮高的。
0: 对，因为很多人，我也跟那个现场的参赛选手，我们在旁边他候场的时候，我在跟他聊嘛，我说您是专业的还是？他说我就是普通的歌唱歌爱好者，
1: 就是、爱好唱歌。
0: 我说这他说这个比赛，天哪，感觉高手好多啊，就是高手云集，大家的一些音域啊，包括音准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我的妈呀，专业的都来了，音域音准。我们从普通的群众的角度来说，唱歌喜欢听歌就是大家很自然而然的一种需求嘛。专业性的方面就交给我们专业的评委，因为下面好像有5位评委吧，他们都是来自于对音乐方面专业的老师，比如说学院里的教音乐的老师，专门研究这个的哈。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唱歌的选手们，他们是跨全年龄段的。我看到小朋友，一个小男孩，
0: 他唱主角
1: 那个歌儿我没听过，但是我觉得这小孩太有劲儿了，
0: 主角
1: 很正气浩然的去唱那首歌，然后气儿还特足。
0: 这首歌的原唱是王菲，
1: 是吧？但是完全没有王菲的歌的影子。
0: 小孩嘛，
1: 小孩，
0: 他7岁。我在下面我就跟他说，我说宝宝你几岁？7岁。7岁。然后他唱的那个可能是因为孩子，所以说他模仿那种王菲的那种比较细的高的那种音调的时候，哎，唱的还有模有样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在因为中间有一段是是那他这个主角，他是前一段时间电视剧的一部主题曲嘛，里面就说秦腔的，他有一段秦腔的唱词，他虽然这个小朋友他模仿不了很专业的秦腔的唱词，但他用动作，他模仿了秦腔表演者在舞台上的一些动作，刚好把那段空白给填补了。我说这小孩真的是一点都不怯场，
1: 真是有模有样，对吧？
0: 太棒了，
1: 记住那么长段的词，然后表现力啊，跟动作的搭配啊，你就觉得是游刃有余。当然是前期一定是有家长在家里面陪着他练习了很多次，在舞台上才会有这种呈现。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能够在舞台上走这么一遭，有这种体验，有这种展现，就是一个特别勇敢和宝贵的事情，所以对他们也要多多的给予鼓励啊。我就不一定说现在的家长让孩子参加比如说朗诵啊、跳舞啊、文艺性的一些演出啊，都不是说哎，我为了让我的孩子以后在这方面发展，他只是想要给孩子提供一个舞台去接触，去面对大众，去展现自己的爱好，然后去收获很多个人成长过程当中的一环。
0: 哎，锻炼嘛，可能很多的家长给孩子报一些比如说口才班，包括很多小主持人班啊这些，他并不是说我以后想让孩子成为一个知名主持人，他只是说想要让孩子去多去有这个展示的舞台啊。
1: 是，对成年人也一样啊，发挥自己的这种热爱，在一个舞台上去尽情的展示啊。这只是我们半决赛其中的2场，未来国庆还会在比如说蓝安新贸，
0: 对，
1: 还会有我们群众性的这个半决赛的演出，因为报名参加的群众热爱演唱的朋友太多了，所以他分为好几场的这个半决赛。其实半决赛之前已经有初赛了，对吧？后面还会有总决赛，
0: 还会有总决赛。
1: 对，大家也可以期待关注一下啊。如果说你们没有办法到达现场的话，每一场我们出入式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平台，好像最近我发现都会在直播滁州的微信视频号上去进行直播，对吧？昨天我就是通过我们的大号直播滁州的视频号来进行直播的观看，你们也可以持续了解一下。接下来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求职的朋友 对滁州到滁州来找工作的朋友是一个很暖心的服务保障啊。
0: 嗯，那来滁州你知道

0: 求职面试啊，创业啊，可能短期内你刚来找房子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你有可能会花钱住酒店啊，这种情况。但是呢，为了贴心服务来处奋斗的青年朋友们，团市委会同市委人才工作局啊，会推出一个滁州市满天星青年人才驿站。这个驿站呢，就是为异地来滁求职的青年提供免费入住，哎，住宿时长可以提供3天2晚，如果有特殊情况，你还可以审核申请延长，可以延长到5天4晚，
1: 嗯，
0: 也就是差不多有一个工作日的那个时间，嗯，
1: 哎呀，就是想留住你嘛，给你们一个好的温暖的第一印象。因为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他们可能觉得滁州这两年发展的特别好，对吧？
0: 嗯，
1: 我的工作的方向是不是也可以往滁州来试一试？甚至有很多就是家乡在这边，前几年一直在一二线城市，就这两年觉得说，哎，那我到了年龄了，我想回家陪父母了，
0: 回家了。
1: 哎，那这个时候，嗯，你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0: 嗯，
1: 对于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有一些求职者，比如说跟公司之间，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约定的，我从外地来你滁州，然后我到你这进行面试，就在没有确定我们这种劳务关系之前。厂家是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住宿，会不会有这种？反正我了解好像是有，但不代表所有。你像这种就等于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对吧？
0: 嗯
1: 嗯，面向的人群呢是年龄18到45周岁，非申请酒店所在的市区或相应县市的常住人口，在申请酒店所在的市区或相应县市区无住房的，来滁求职、就业、创业等合理事由产生的短期的住宿需求。那大家就在产生另外一个问题，那我这三点都符合，我怎么去申请？
0: 嗯，申请方式很简单，你只要在微信里关注滁州市共青团的微信公众号，它底部有一个滁青驿站，进入小程序，点击免费入住申请入口，选择绿色通道，提交一些和自己相关的个人信息和材料，后台的工作人员就会接到审核了。审核通过之后，你会收到入住通知，凭借这个短信 和身份证，在规定时间前往驿站办理入住手续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全程你都可以在手机上操作，不用去某一个什么特定的窗口啊地点，我觉得好方便啊。
1: 是呀，现在手指动一动的话就可以解决很多以前可能我们要跑一两趟，甚至要跑一个几天的事情啊，全部都简化了。它还有首批免费入住的酒店，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如家商旅酒店、滁州市政府世贸大厦店，这个还有一个是艾克森精品酒店世贸大厦，同样还有金鹏广场，滁州99啊南桥那边的金鹏广场酒店，滁州精锐，这是莱安那边的。莱安那边的一个酒店，
1: 就是滁州有3家，下面有莱安一家。哎，我觉得前面那几家酒店都是滁州本地的朋友比较熟悉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不是那种我一开始以为的是那种集体宿舍，对吧？
0: 不会，
1: 其实条件还是不错的，
0: 蛮好的，我觉得。
1: 哎呀，就让我想起来以前我们那会儿大学到外面去找那个人才市场，它会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在一起招聘嘛。那个时候我们会住同学家，就刚好，哎，同学，你们家在芜湖，然后我们就搜芜湖哪一场大型的招聘会，然后夸夸夸，大家一起
2: 去，
1: 然后就住同学家，借住个1晚或者2晚，好再。哐哐哐回来，这所有过程当中你会产生的一些费用啊，如果说你经常周转在各个城市的招聘会上，其实这个费用零零总总加起来是不少的，
0: 挺高的。
1: 交通费、吃饭的费用，你不能空手到人家去啊，
0: 嗯，
1: 你要拎一点东西，你要礼节要有啊，
0: 没错
1: 啊，就是对吧？所以这个环节当中能省的，我们省下来岂不是一件对吧锦上添花的事情吗？
0: 没错。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6: 接下来要给大家送一个福利啊！
7: 嗯，这个福利我俩刚刚试了一下，
6: 不告诉大家我们有没有试成功，但是他每天都可以试啊。这是一个在手机微信的小程序里面搜索晚工会，从9月25号它已经开始，一直到10月7号，总共13天，每天上午。各位，你要是在乎这个5块钱的福利的话，你每天上午8点钟定个闹钟，你去抢。
7: 每天，关键是每天都有5块钱。
6: 每天，然后它的合计呢是39000份，整个安徽省啊。

0: 它不是光滁州，所以我刚刚自信满满的去授权了这个操作，最后进行抽奖的时候，谢谢参与，谢谢参与，我还很自信说，我说倩倩，这个活动就刚刚、
1: 就是、它就是滁州本市的这个活动
0: 啊，嗯，哦，滁州本市的，你看39,000份，每一份是5块钱，5, 9, 40, 5, 3, 5, 15，
1: 你这已经算上
0: 19万，
1: 已经算上了，
0: 对吧？19万在这个这么大的份额的池子里，我竟然一毛都没捞到，说明什么？说明5块钱好多人都惦记上了，好多人他们都已经抢过了。
1: 啊，
0: 他是每天都有啊。
1: 是的，那每天都有的话就很吸引人了。
0: 别气馁，倩倩，我俩明天早上8点钟，8点钟
1: 我
0: 反正
1: 7:58的。
0: 8点钟刚好是我吃早饭的时间啊。
1: 7:58的闹铃啊。
0: 倩，
1: 我去抢一下。
0: 对，我觉得只要8点钟你守在那儿，可能概率就会超过50%。
1: 嗯
0: 嗯，刚刚我跟倩倩一毛没抢到。
1: 嗯，就是你可能守在那里，你就可能会抽到吧、嗯。这个是每天都是5块钱，这个5块钱呢，可以你去支付的时候用微信扫码，只要你的消费门卡达到5块，
0: 嗯，
1: 支付金额达到5.01元，系统将自动抵扣5块钱。
0: 是你像我最近有点喜欢吃我们家门口那个烧饼，那烧饼好像6块钱一个吧。你看我扫码的时候，它就自动帮我5块钱给扣掉了，我只需要付它1块钱就关了。
1: 哦，那真的好香哦！你要这么来说的话，5块钱还是很香的。
0: 刚刚谁还瞧不上，就是5块钱，姐，我都没有意愿去抽。
1: 但是一看，哎，每天都能领5块，那就是
0: 好像还不错啊。
1: 对，感觉还行。
0: 注意纠正一下，不是每天都可以领，
1: 嗯，
0: 是每天都可以抢，
1: 可以抢，你
0: 都可以抽，
1: 抢得到就不知道了，因为每天限量3000份，嗯，
0: 是，
1: 嗯，有效期是到2026年10月31号，也就是整个10月份都可以用，双节过后依旧都是可以使用的。
0: 5块钱，你还能撑到明天再用啊？啊，不，今天不就用掉了，买点菜，买点水果，买杯奶茶就把它扣掉了，对吧？
1: 嗯，
0: 现在我觉得其实大家比较主流的两种支付通道，反正我是两种，一种是支付宝，一种是微信支付，就这两种。
1: 嗯，
0: 不对吗？
1: 嗯，
0: 你是不是也这样？
1: 嗯，
0: 你会现金支付吗？
1: 不会，我会支付宝，然后微信，就这两种，其他的应该没有了吧。
0: 我前一段时间就是买了一个大件儿，要掏首付，
1: 嗯，
0: 然后我们取的是现金，但是我明显感觉在财务那块儿收支这一块儿的时候，他有一点不情不愿。你为什么给我拿现金，我还要到银行存？
1: 我第一要存，第二现场得点。
0: 是的，点倒不是麻烦事，因为他有那个点钞机，
1: 嗯，
0: 但是就是存这个事儿对他来说就是好像是无中生有的一个捆绑了，
1: 多余的这个
0: 对
1: 程序，这个流程，
0: 你看看你看看，真是的，就是我们现在还大家都慢慢习惯了啊。
1: 嗯，所以说呢，这个活动的话大家也是值得去关注一下
0: 啊，真是有效啊，这是工会发布的这个消息。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刚刚也通过种种操作，按照程序去操作，然后你就可以去参与啊。还有什么好玩的吗？
1: 好玩的倒是没了，但是我们家来说的这个是大家都是能够亲身，应该会有很多人亲身经历过吧，就是他会有这个手机运营商移动、电信、联通，已经不再更新办理这种零元拿的手机业务了。我记得这个零元购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好早之前。
0: 零元拿手机？
1: 对，零元购机。为什么是零元购机呢？因为你得在他那里去办理这些手机的业
0: 务。
1: 然后这些业务呢，其实零元购机之后呢，他会每个月从你的这个电话卡当中啊，或者是说你的这个银行卡当中去扣取，就像现在什么分期免息啊这种，我感觉差不多。一开始不要你付钱，零首付的这种活动会有。我之前也看过很多的运营商会做这些活动啊，零元购机。为什么在此全面叫停呢？近年来有关于这种零元购机的活动啊，就关于这些投诉也是从未间断。因为有一位网友，他 办理了一些业务，业务员说会承诺在三年就送一部手机，然后几天之后他收到的却是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很明显他已经把他的个人的身份信息全部授权给了这个业务员，所以业务员用他的信息去办理了一条贷款，那合同显示他名下多了一笔1950元36期的消费贷款，就无名的又背上贷款了。
0: 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这些事儿，其实呢，它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去提示其他的朋友，反正心里有个数，以免自己也踩上这样的坑啊。
1: 是的。
0: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在某些场景之下需要给到对方身份证的照片，
1: 嗯，
0: 对吧？
1: 会有。
0: 比如说你办理什么车险业务啊，贷款啊，或者说办理就刚刚说的其他运营商的业务，有的时候你不在现场，你需要给他微信传这个身份证的时候，大家要留个心眼儿，别傻乎乎的拍一张正面反面然后就传给他了，你要去做一个这个图片的处理，就是在上面去写上本身份证只适用于哪一项业务，其他无效，或者写上那个当天的日期。
1: 嗯，
0: 我也是这两年忽然间学会的。
1: 这算是一种比较谨
0: 慎。就是如果他拿你这个在用其他的，比如说一些非法违规的操作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使用了。
1: 嗯，
0: 我们要有这种意识啊。你可以去，你问问你的小助理小豆同志啊，在哪个？我一般是在微信小程序里去搜，水印。
1: 嗯，
0: 就是身份证安全水印，可能你打这个关键词它就会出来去帮你去操作了。
1: 这个算是一种比较严谨的一种意识。
0: 对，我觉得这种安全意识自我保护还是要有的，不要觉得说嘿我们熟悉呢。我跟你说啊，有些时候坑人的事啊，就是发生在你自以为关系不错的人。
1: 哎呦，你这话说的这很多人都产生了共鸣。
0: 不对吗？
1: 是
0: 不对吗？就是有无数的案例，不是说大家身边的人都怎么样怎么样，就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你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认得清。你比如说像在我父母那个年代的很多的，就是家里面不是那种至亲的关系的，可能就是有点亲戚关系，远亲的关系，涉及到钱这一块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故事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所以说呢，这咱还是要留一点小心眼子。
0: 这是自我保护，不是说我们阴暗别人、坑别人，而是我们为了防止别人坑我们，
1: 保护自己的个人的信息，
0: 口袋里的钱捂紧了哈。这两天关于月饼，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呢？
1: 我告诉你，我今天没有吃一块月饼。
0: 我那天被家里月饼给齁的，我收不住。
1: 这还是很甜，对吧？
0: 太甜了。
1: 现在很多都主打一些无糖的，但是你吃了还是很甜。
0: 嗯，
1: 这种东西你可能没有办法规避它，纯不甜，不甜的话可能没啥人买了，所以还是要做甜一点。
0: 它可以做那种无蔗糖的，但是它会给你上其他的糖啊，什么甜蜜素啊、阿斯巴甜呐、海藻糖啊，类似于看着好像很营养健康的，但是这玩意儿它就是高热量的东西。
1: 嗯，
0: 你只能说，对于我们已经有意识的人来说，它就是浅尝辄止。
1: 嗯，家里吃不完的月饼其实也不要浪费。
0: 然后，哎，这位同志，你关我们灯是几个意思？
1: 啊，下一波上岗的人来接班了。
0: 嫌我们说的太长了，对吧？听说很多的月饼已经回流到猪圈里面去了。
1: 是的，遭吐槽的五仁月饼现在成为了香饽饽，因为这个五仁月饼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所以说它回收价也很高，在1000元一吨。
0: 嗯，还有像是其他的什么豆沙的呀之类的，价格就会要便宜一点。然后我那天看到的视频是，这些月饼就是被大量的一些厂家他们收购之后，就把它弄得碎碎的，然后放在一些家畜啊家，好像就是
1: 喂猪了，
0: 对，就是喂他们，喂二师兄他们了，或者说，应用也在其他的一些场景，当中去了，
1: 反正不会遭浪费，不遭浪费，
0: 对，就不浪费，不是说扔掉了，完全当垃圾了啊。
1: 好，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的11点到12点，由小凡为我们带来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再会。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5: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午间的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今天是新一周的开始啊，中秋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么本周呢，我们工作3天就会迎来国庆长假，也让大家在这几天的工作当中呢，也充满了期待啊。首先还是来关注天气啊，整个中秋长假呢，滁州基本上是在有雨的天气过程当中度过的。今天下午到明天，滁州有中到大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4度。近期呢，因为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处于边缘的华西以及黄淮江淮一带可以说是降雨非常的频繁，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依然持续，而在冷空气的推动之下呢，明天开始雨带将会有所南压。本月底之前，像我国的华西以至江汉、江淮等地的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以及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会达到60到120毫米。恰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那大家外出格外的需要去关注目的地和沿途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要注意交通安全，尤其是自驾出行的朋友啊。29号，滁州是阴天有小雨的天气，温度在18到25度之间。30号阴有小雨，19到25度。10月1号阴天到多云，18到22度。2号阴天到多云，17到23度。所以说，未来一周安徽依然是维持着阴雨的天气。今天全省都是有小雨的天气，那么沿淮西部和江淮之间北部会出现大雨的天气。29号至10月3号，我省淮河以南是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29、

0: 32天呢，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10月4号到6号，全省会转为多云的天气，也就是国庆假期的后半程，天气还是不错的。受到冷空气的影响，30号夜里到10月1号，全省平均气温会下降4到7度，同时偏北风力会增加至3到4级，阵风7级。1号到3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在23度以下，所以前期出行的朋友要记得带好这个防寒、这个御风的外套。4号之后呢，全省的气温会逐渐的回升，而9月30号开始呢，下半年来最强的冷空气就会抵达安徽，所以我们会迎来大风降温的天气。具体到滁州，预计未来7天全市是维持这个阴雨的天气。10月1号是阴天，22到15度。10月2号周五，滁州是小雨的天气，温度在22到16度之间。10月3号周六，小雨的天气，温度在16到21度之间。10月4号周日，依然是小雨的天气，温度在16到22度之间。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会和大家更多的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9月23号，滁州市2026年度秋季全市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南桥区吴越广场举行。天长市、来安县、凤阳县同步开设分会场，全市128家企业提供了1900多个岗位，为广大退役军人送去就业大餐。招聘会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退役军人手持简历穿梭于各企业展位之前，详细询问岗位的要求、薪资待遇和职业发展前景，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双向选择。不少企业表示，退役军人纪律性强，执行力好，责任心强，是企业发展需要的宝贵人才。据了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对招聘岗位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加强了与浙苏就业资源联动互动，邀请南京远洋集团、浙江秦河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等企业来滁招聘，帮助退役军人把部队淬炼出的坚毅品格、实干本领转化为职场的竞争力。现场同步设置政策咨询专区，为退役军人提供学历升级、就业指导、创业扶持等一站式服务，帮助退役军人用好用足政策红利。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也将常态化开展防企拓岗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和学历提升等服务，推动退役军人从好就业向就好业转变，助力广大退役军人在新的人生赛道上再立新功。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天长市就业创业加技能培训相关政策。就业困难人员公益性岗位补贴呢，现在天长市呢也是开发了非盈利性的基层公共服务类、公共管理类，具体包括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社区矫正、群团工作、残疾人服务等基层岗位。上岗人员呢是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那么补贴标准呢，由就业补助资参照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给予岗位补贴。天长的最低工资是2100元，还有单位部分的社保补贴。补贴期限呢，是除了对具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之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这个呢，是以初次核定其享受公益性岗位补贴时的年龄为准。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0550703491，0550709077。 那一次性就业补贴呢，主要是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到本地小微企业稳定就业，签订6个月以上劳动合同，并。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高校毕业生每人3000元的一次性就业补贴。政策咨询电话0550-709-0778。那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呢，指的是毕业学年积极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退捕渔民家庭和特困人员中的应届安徽省内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残疾或在校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应届安徽省内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包含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毕业生，按照每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那么已经申请过此项补贴的，就不得再申领求职补贴了。咨询电话0550-709-0778。还有一项就业见习补贴，指的是经人社部门认定的依法登记注册成立、正常经营满一年，且连续缴纳社会保险3个月以上，员工不少于5人，近2年内无未处理的失信记录，申请前12个月内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或申请时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尚在联合惩戒期限内的企业、城乡社区以及各类社会组织。上岗人员呢，指的是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包括经学历学位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和技师班毕业生、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还有一类是16到24岁的登记失业青年。见习单位为见习人员按每人每月不低于2000元的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费，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见习单位补贴1400元、一次性见习指导补贴200元以及意外伤害保险补贴100元。咨询电话0550-709-0778和7090-758。同时呢，还有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其他群体社会保险补贴，以及员工制家庭服务业社会保险补贴、重点行业领域重点群体社保补贴，以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创业补贴、残疾人一次性创业补贴以及其他一次性创业补贴。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退役2年以内的自主就业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农民工、首次创办小微企业、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正常运营6个月以上，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就业补助资金会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就业补贴，还有创业担保贷款、技能提升补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职业技能培训政策等等。这个内容还是覆盖面比较广的。那大家如果说你有符合相关其中一项的，您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去进行具体咨询，0550-7026-908。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3: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4: Grazie, chiedo a te.

奋斗故事等环节。未来四个月里，秋季校园招聘将会以5+2+1的形式开展，包括招才引智、高校型活动、市县专场招聘等5项线下招聘、2项线上招聘、1项专题活动。近年来，滁州深入实施新时代满天星人才计划，人才总量突破百万，连续4年获评中国最佳引才城市。本届满天星人才季强抓高校毕业生求职窗口期，推出新创、新颖、新融、新润、新暖等20余项主题活动，立足政策、平台、服务、环境4个维度，聚焦高端人才引育、青年招引、校地产学研合作、人才服务、城市文化浸润，推动引才、育才、留才一体落地，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再来关注，近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在原政策的基础之上进行全面优化升级，为全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保障带来更多的政策红利，覆盖范围更加广泛。新办法聚焦新就业形态群体，在原有个体经济组织业主以及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和进城务工农民的基础之上，明确了将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群体纳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保障范围，同时支持灵活就业的港澳台人员以及外国人参照执行，让更多的灵活就业人员享受到公积金的政策红利。其次是设立机制更加灵活，新办法取消了开户时缴存基数与收入挂钩的限制，不再要求提供收入证明、个人所得税证明等证明材料，降低缴存开户门槛。同时给予灵活就业人员更大的缴存自由，缴存基数、缴存比例等均可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选择，随实际收入弹性调整，完美适配灵活就业人员收入波动。另一方面是缴存使用更加便捷，新办法建立了全新的线上办理渠道，灵活就业人员可通过皖视通 APP、 自主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等线上平台在线申请账户设立，灵活申请信息变更，随时办理账户封存，同时缴存资金可参照在职职工办理提取贷款资金计息，无未结清贷款的可随时自愿退出，不受账户封存期限的限制。另一方面是风险防控更加精准了，新办法采用了差异化的贷款实施政策，在贷款审核环节根据缴存人的不同需求设置个性化的审核条件，既保障贷款需求又防范资金风险，同时缴存使用协议进一步精简，由3方变为2方，双方权利义务及法律风险逐一明确，确保风险可控，权责清晰。之后呢，会有一个资格审查的过程，由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负责组织实施，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会取得考试资格证，对弄虚作假取得报名资格者一经查实取消考试和聘用资格，资格审查结果会现场进行告知，不另行通知。通过资格审查的会进入到测试和面试的环节，体能测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那项目呢，包括1000米跑、单杠引体向上、立定跳远、50×10折返跑、100米跑，实行量化评分，单项设最低分值，达不到最低分值的视为不合格，不能进入下一轮的测试。面试的时间地点也另行通知，主要是测试应聘者的身体形态、仪容仪表、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应变能力和组织能力等。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面试设定最低分数线60分，没有达到最低分数线的考生不予进入体检和考察的环节。政府专职消防队员的最终成绩按照体能测试成绩加面试成绩确定，最终成绩计算时保留小数点后2位，若最终成绩相同，依据招录实施办法相关规定的优先录用，若优先录用条件相同的，会依次以体能测试、面试成绩为排序依据，相应成绩高者

严明在前。那么体测和面试通过之后呢，会有一个体格检查和心理测试的环节。体格检查在三级甲等级以上综合性医院进行，体检工作结束之后，由医院出具合格或者是不合格的结论性意见，填写检查表。对体检结论有疑问者，在接到体检结论通知之日起3日内决定是否复检。复检内容为对体检结论有影响的项目，复检只进行一次，体检结果以复检的结论为准。那么体检之后呢，还有一个心理测试的过程，采用消防员招录心理测试测查系统，地点在滁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由系统自动判别检测是否合格或者是不合格。考察工作会依据岗位聘用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贯穿招录工作的全过程，主要包括派员走访和实地考核，重点考察招录对象的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政治言行、主要经历、奖惩情况和现实表现等情况，核查了解家庭成员、配偶、父母、未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政治背景和违法犯罪的情况。同时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等方面的情况。那根据招录对象测试、面试、体检、检查、考察等情况，择优选出拟录用人员名单，在明光市消防救援大队和微信公众号明光发布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对收到投诉并经查实不符合应聘资格的，会不予聘用。公示结束期之后，会组织开展集中岗前培训，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培训内容呢，是不少于3个月的入职培训，包括法规制度、灭火救援实用理论、队列基础体能训练、应用体能训练、技能训练。经岗前培训考核合格的，填写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批准书，考核不合格的，或者在入职培训期间有其他不适宜从事消防救援工作情形的，视为不符合录用条件予以淘汰。分配情况呢，大队专职招录办会根据各专职站人员编制实力、结业考核情况，按照就近分配到其生活所在地工作的原则，拟制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分配方案，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自愿服从调剂，不服从调剂者视为自动放弃。分配结束之后，与单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再来看岗位薪酬待遇方面，政府专职消防员工资以及福利待遇由地方政府财政全额保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那么按照规定会享有婚假、产假、护理假等假期，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用人单位提供在队时的食宿、工作服装和个人备装，每年安排一次免费体检。对工作表现优秀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设立奖励入党、技术培训等待遇。工作实行24小时驻队执勤，每个月轮休8天。遇有迎检或者是阶段性重大任务未能安排轮休或者安排双休日、节假日加班的，适时安排补休。政府专职消防员工资包含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每年实行定期增资，年终根据个人工作实际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那聘期内用工单位按照规定开展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聘用。那么再一次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次招聘的联系咨询电话：18455078626，18455078626。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9590202。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6: 师傅，9号油加3.8。
7: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4: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我是雪杰。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微微他说想要听一首不然很久很久没有听的一首歌。好的，没有问题。哎，记得这首歌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就这部电视剧哈，很多朋友都超级无敌喜欢的，对不对？那稍后的时候我们来送出啊。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天宇天蓝，他说这个中秋节就出回老家一趟呀，我老家在宣城那边，还是很好玩的。哎，对，我最近也是觉得宣城那边就很多地方都特别好看，一些小古镇，对不对？很好看哈。然后朋友圈里好像也有看到有朋友去宣城那边玩了，然后包括这个暑假的时候宣城那边也是挺好玩的啊。再来看到的是摇一摇，他说谢霆锋要我怎么忘了他。好的，我是不是唱走调了？再来看到的是咸鱼啊，他说想要听一首郁可唯的《阳台上》。我的中秋假期就是天天在家里睡呀，好开心的嘞，马上国庆假期我还要在家睡呀。哎呦天嘞，能就是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在家里面，就是想睡觉就睡觉，然后睡醒了跟朋友出来玩，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哈。一看就是还没有孩子，对不对？如果说有孩子的话，基本上都是啊，去哪里玩儿，被迫营业，那不能让孩子也待在家吧？大好天气，尤其是放假，不得出去溜达溜达吗？好，我们继续的先来听歌喽，不然。

你想想，睡在床上追一部你喜欢的剧啊，一边看，然后呢再准备一些零食。天哪，不敢想象这日子多完美。马上过来就是这个国庆假期也即将要到来了，咱也可以这么做。当然如果我觉得每天都躺着的话其实也挺无趣的，适当的去运动运动，走走路啊也挺好。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说了，我晚上运动的，我晚上会和小伙伴一起约着出去吃饭，这也挺不错的啊。好，我们继续的来听歌，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首是来自于张靓颖所带来的《偏心》。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4: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5: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6: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4: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7: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4: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8: 2024年各地税。
9: I remember that, I remember that.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6: 一辈子3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在今天节目中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咱们在中秋小长假都干嘛了呢？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和我联系互动咯。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朵拉她说我中秋小长假和小姐妹一起出去玩啦，这感觉超级赞的，今天回来了之后还意犹未尽呢。嗯，可不吗？马上等你就是意犹静下来的时候又要放国庆小长假了，天哪，是不是这么一想更开心了？就这三天啊，感觉就是在考验我们，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颗安静的心就是让自己能够安静下来啊，认认真真的学生呢，好好的

去学校学个习啊，这个作为需要工作的朋友们呢，完成手中的工作。心中啊有一个这个美好的想法总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此时此刻小伙伴们这个叫做看一看啊，河西的小伙伴他说想要听一首杨坤的《穷浪漫》哦，我这两天就兴奋啊，就开心啊，因为马上要放国庆小长假啦。我这个中秋只放了一天假哦，那是辛苦的啊。国庆小长假呢，能放七天吗？希望能够啊。继续的来看到的是，陈太阳他说。周传雄的末班车，好的，那我们先来听这首吧，江美琪的《我心似海洋》。

这个雨得下到什么时候呀？下得烦死了。跟你一样啊，有这种感觉，真的烦啊。但是怎么办呢？咱也改变不了，只能接受了。好在什么呢？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啊，将会下到本周三，周三以后呢，我们将会迎来一波晴好天气。这么一说，心情是不是好起来了？也就是说，到工作日的这几天，基本上每天都下雨啊，但是咱们一放假，天就好起来了。这两天也是要提醒大家，咱们如果说需要去送孩子啊，或者上班，都要提前去留好这个时间哈，这个路上的时间要给自己留充足一些，宽裕一些，因为真的很堵啊。

0: 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今天的最新鲜资讯。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当地时间27号早晨，大熊猫平平扶霜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9月底到10月初，我国或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受这股较强冷空气影响，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气温还将大面积创立秋后新低。27号，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起航赴巴西，参与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斜拉桥——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27号，中国邮政发行青花瓷园特种邮票一套5枚，小型章1枚。四川发布公开信，面向社会征集2027年度全省民生实事项目意见建议。陕西安康实施文旅优惠政策，今天起到12月31号，除了法定节假日之外，乘客凭借着7天之内到安康站的高铁车票或购票记录，可以免除全市所有收费景区的首道门票。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资讯多看点，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湖北荆州一住户家中起火，起火原因是宠物狗啃咬儿童玩具上的锂电池，所幸发现及时，无人员受伤。浙江杭州萧山一女孩不慎跌入水中，身体不断下沉，情况危急，骑车路过的郭浩立刻停车，果断入水游向落水女孩，仅用约1分钟就将女孩救起。广东深圳一男子随手将吃剩的猪排骨从17楼抛下，砸中了一名路过女子的头部，致其头晕发懵，血流不止。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6个月。人民锐评发文，治理高空抛物说到底是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抬头看到的那片天空需要每一个人的共同守护，当所有人都收起侥幸，告别不以为然，头顶上的安全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中秋假期长线追秋游火了，追秋航线的搜索量环比增长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的白化泛鲸、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了雪山采菱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一组财经方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的前三位。26号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0: 是19,946.2万人次。27号，全国铁路迎来了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首先来聚焦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夺得金牌。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昱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国乒实现在该项目上的亚运会8连冠。田径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陈远将夺得金牌。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瑜杰获得银牌。田径女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黄盈盈夺得金牌。田径女子标枪决赛，18岁中国小将严子怡夺得金牌。27号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昱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27号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的亚运会男子双人10米台决赛当中，杭州亚运会冠军组合杨浩、练俊杰以465.54分的总成绩夺冠，中国队实现该项目的7连冠。27号在亚运会花样游泳双人项目当中，中国组合林妍君、徐慧妍夺得冠军，中国花游队在该项目实现卫冕。27号，名古屋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市赛的举行，15岁的中国选手朱元玲以总分166.57分赢得金牌，杭州亚运会金牌得主崔晨曦获得铜牌。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八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19金、48银、38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28号是开幕后的第九个比赛日，将产生24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7号晚上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问题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于9月27到29号在长沙举办。29号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一一揭晓。来关注一则健康生活，控糖不是不吃主食，主食中富含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重要的能量来源，控糖并不等于戒碳水，更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主食种类，控制摄入量，可以适当把白米饭、馒头等精致主食替换成杂粮等，进食的顺序可以调整为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再吃主食。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回来。接下来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9月27号，在安徽省经寨县由中铁21局承建的3908米的合武高铁长岭隧道进口和协警分界段顺利贯通。合武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沿江高铁主通道的关键段落，东接合肥，西连武汉，穿越大别山革命老区，串联起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这次分界段顺利贯通，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的突破。 破。9月27号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闭幕式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安徽7名选手征战的6个项目当中，飞机维修、油漆和装饰、烹饪、糖艺、西点制作的4个项目取得了世赛金牌，园艺项目取得银牌，增材制造的项目获得优胜奖，成绩取得历史性突破。根据安徽省数据资源局消息，全国首个量子技术赋能政务移动端规模化应用成果量子加皖政通正式发布。该成果的发布标志着我省落地一批全球领先的量子技术加云网数算融合应用场景。27号，全国重要菜系代表陆续抵达安徽省淮南市，为即将启幕的超级碗中国美食会预热。这场以团圆家宴为主题，汇聚了苏浙、徽闽、鲁湘、粤川等全国重要菜系的盛会，将于9月28到30号在淮南市人民公园盛大启幕。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赛场上，江淮健儿是敢打敢拼，捷报频传。截至发稿，我省运动员共夺得7枚金牌、3枚银牌、3枚铜牌，总奖牌数达13枚，一举超越了2014年仁川亚运会7金3银2铜的战绩，创造了安徽运动员境外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9月27号20时02分，在安徽合肥市肥东县发生了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安徽省宣城市的金德县白地镇岭下村的万亩高山梯田迎来了丰收季，层层梯田满目金黄，错落绵延，和山间居民青翠山林相互映衬。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5: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关注长三角方面的一组新鲜资讯。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工业机械项目的金牌是由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学生陈科摘得。工业机械项目号称是工业全科医生，一个人顶一条产线。常州技师学院的另外一名学生尹志伟斩获世赛云计算项目的金牌。9月27号，第5届数贸会在杭州收官。从医疗到日常消费，从专业展台到平台的互动体验， AR 已经慢慢地褪去了高冷的标签，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许同学发现，原来以为只有成年人才能看懂的算力结构，现场竟然有不少能够亲手体验的项目。也有观众感慨， AR 不再遥不可及，而是渗透进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位从事医务工作的母亲带着女儿体验了医疗相关项目之后说， AR 带来的便利远比想象中更实在。9月26号，中秋假期的第二天，西湖边的餐厅人气颇高。早上的9点多，杭州9家湖滨店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等位的阵仗一点都不输景区里的热门打卡点。位于西湖孤山的楼外楼人气很旺，不少来吃饭聚餐的都是杭州本地客人。楼外楼对他们来说有一种特别的执念。市民周女士一家就是专程来团聚的，她笑着说，爸妈都是老杭州，对这里情有独钟，这里是最有杭州特色的，口味又好，环境更不用说了，是一流的。周女士的父亲已经90多岁，母亲也80多岁，能够把二位老人带到西湖边吃一顿团圆饭，在她看来就是做小辈最开心的事儿。楼外楼集团综合办主任徐春英透露说，光是西湖醋鱼一天就卖出了700多份，东坡肉更是卖出了1000多份。前一段时间，江苏常州一名八旬老人在一个停车场附近台阶不慎摔倒，后脑勺着地，血流不止。路过市民王女士蹲下身，用手托住了老人的头部，拿出了车上的洗脸巾、餐巾纸，对出血处进行包扎。因为出血量较大，她一直按住伤口不敢松手。民警赶到之后，单膝跪地，接力托住老人头部安抚老人，随后协助急救人员送医并联系家属。因为抢救及时，老人目前情况平稳，派出所为王女士颁发了见义勇为的奖励。以上资讯是由小然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我们再会。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情节。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

0: 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食物，他就觉得胀啊，然后肚子觉得凉。我们有时候说啊，我们摸到肚子这个摸到这个胃的部分呢，明显觉得比周围的这个皮肤的温度要低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通过我们使用这个砂姜，它可能是可以改善它的这种啊食积和腹胀的这个症状的。
1: 中医认为啊，脂肪肝的发病跟饮食失衡、损伤脾胃、情志内伤、肝脾不调等有关。那么中药治疗是中医治疗脂肪肝的主要的手段之一。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两款治疗脂肪肝的中药花茶。第一个是枸杞菊花茶，包括枸杞15克、菊花10克，用沸水冲泡，加盖焖15分钟左右就可以饮用了。那么枸杞和菊花呢，它有养肝明目、清热解毒的功效，适合于长期熬夜或者是肝火旺盛的这些脂肪肝的患者饮用。那么第二款呢，是山楂荷叶茶，山楂15克，荷叶12克，置于保温杯中，用这个沸水啊适量进行冲泡，可以起到化食、消食、和谐等功效。胃酸过多的以及消化性溃疡的患者不宜多饮。
2: 记得点赞关注哦。
3: 很多人啊就说我自己特别馋，就想吃这一口，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破一破这个寒凉吗？
4: 那么我们在吃的时候呢，我们会加入这个姜醋汁儿。
3: 是，
4: 对，姜醋汁儿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调料，它还有一个抵消这个螃蟹的寒性的作用。那么生姜呢，它在从中医的角度讲呢，它是温中止呕，能够帮助驱散这个螃蟹的寒性。醋呢，它也入肝胃经，它能够在去腥的同时能够有助于消化，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呢，搭配这个螃蟹呢，能够使这个食材不至于偏凉。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跟你说的一些吃喝，就是你喝东西的时候以秋冬以养胃为主嘛，毕竟进入秋季了。还有像你看这个季节大家吃蝎子，不管你吃是梭的蟹还是吃大闸蟹，都要学会一些技巧，包括我们刚刚说的用甘丝子叶去去寒。我们生活当中最主要的是什么，就你吃的好，吃的健康。还有一个说到这个梭蟹的话，下来我们要说说皮皮虾。皮皮虾味道鲜美，但是吃多了就容易腹泻，怎么调理呢？
1: 皮虾很鲜，但是也不能贪虾哦，因为很多人吃了以后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腹泻。
2: 其实皮皮虾呢，它就跟螃蟹差不多，也是属于偏寒性的，它的味是甘咸的，正因为有那个甘，所以它才感觉人的口感上更鲜美。但是它也是偏凉性的，它的主要的作用呢是滋阴润燥，有益气养血的作用。所以对于像我们秋燥时节这种又阴虚内热，然后容易体虚乏力的人，适当的吃是有好处的。说到这个皮皮虾的寒呢，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花雕酒。花雕酒呢，它是这个食物酿造的嘛，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温性的，它能够有一个温通血脉、温中散寒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在烹制的过程中呢，能够很好的这个中和皮皮虾的寒性，对于脾胃虚寒的人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3: 今天呢，我给大家做的是白灼皮皮虾。白灼皮皮虾主料呢就是鲜活的皮皮虾，然后葱、姜片，然后少量的食盐，然后少量的料酒就可以了。我们起锅烧水，加入少量的清水，放上葱片和姜片，加入适量的精盐，然后把皮皮虾放入锅中，淋入少量的料酒，盖上盖子，大约煮至3分钟到5分钟，根据皮皮虾的多少。
4: 白灼皮皮虾的成败核心取决于用水量。
3: 500克的皮皮虾呢，大概能放200克清水，中火焖至5分钟左右。但是水量如果过大的话，这个皮皮虾的鲜味就会流失掉，就没有那么鲜。如果水量过少的话，就会形成干锅，出来的皮皮虾就是不会，肉质也会发干。下面呢，我们就做一个白灼的一个蘸料。我们先切点小葱花，再切点香菜末，切点小米椒，放入碟中。然后我们倒入薄盐生抽，因为薄盐生抽呢口味比较淡，现在人注重健康，这种生抽呢，更能突出皮皮虾的鲜甜。

0: 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
1: 这样的天气真的很适合在家休息，祝大家周一上班好心情哦。
2: 月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3: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4: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5: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6: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7: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8: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9: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0: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1: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在第二个环节时尚饮当中，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分享一些挑选食材时需要去注意到的事项。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28号呢，全省是有小雨的，其中沿淮到沿江部分地区大雨。29号至10月3号，淮河以南以阴雨天气为主，其中呢，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4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仍有小雨的天气。5到7号，全省晴到多云。28到30号，江北最高气温普遍呢是在22到25度，沿江江南25到29度，其中江南南部局部呢是31度左右。那么受冷空气的影响，30号夜里至10月1号，全省的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7度，同时偏北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是7级。1到5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呢是在24度以下。6号之后呢，我省的气温将会逐渐的

为生。来关注一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相信朋友们最近这两天都会有一种什么时候可以不下雨呀这种感觉哈。那来看一下，今天呢是有雨的，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9度。那么明天其实这两天基本上是复制粘贴哈，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20度，同样是一个有雨的天气。这样的一个雨天呢将会持续到本周四。哎呦我的天哪，中午的时候还到本周三呢，这就是2个多小时过去之后天气就有所变化啊，可能会这个下到周四，也就是国庆小长假的第一天哈。然后呢，温度基本上都是在20度上下左右浮动。那国庆小长假的第一天呢，温度可能会更低一些，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6度。最近这几天气温是比较低的，咱们长袖装呢可以穿起来了。然后又由于下雨，所以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把雨具给备齐。好，关注完了天气，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这不，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女子散步的时候被蝙蝠撞脸了，脸上呢没有伤口，但是呢，就是刷到相关的新闻之后就去挂急诊了。然后医生呢就直接表扬他，说是这个来得很及时。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一个情况哈。近日呢浙江的赵女士傍晚外出散步，走着走着呢就被一团黑色的物体撞到了脸。我看得非常清楚，那是一只蝙蝠。回到家之后呢洗了个脸，脸上呢也没有看到伤口。但说实在的，就你被那个蝙蝠撞到脸之后，就你碰到它了之后，你身上就会觉得膈应的不行哈，甚至你只要看到它你都会觉得头皮发麻。这种我太有感触了。是怎么回事？大概是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家里飞进来一只蝙蝠，整个头皮发麻就炸了。然后巧合的是什么呢？当天那天家里人都不在家，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又是傍晚，你知道那种崩溃的就是心情吗？到现在为止想到仍然心战栗的不行哈。然后这个时候就真的是要特别感谢消防员了。因为当时我查了一下，然后说是可以这个拨打119，然后拨打了大概拨打完了之后大概十几分钟左右，哇塞，消防员就过来了。然后他们迅速的就找到了那个蝙蝠，然后把它给就是弄飞走了。当时那种心情啊不言而喻，就整个过程下来半个小时左右都不到，满满的感激感动啊。所以说就是如果这个蝙蝠撞到自己的脸，那得多难受啊。那赵女士呢，她就是洗个脸发现脸上没伤口，想一想没什么关系，就躺床上玩手机。刷着刷着，这个赵女士的手机上就跳出了很多蝙蝠相关的新闻。于是呢这个她就开始害怕起来了，晚上11点就匆匆的赶去医院挂了急诊。急诊医生呢就科普了一番之后，给赵女士开了4支狂犬病疫苗以及5支免疫球蛋白，并且呢夸赞她的处理方式非常的正确。有些朋友可能说啦，她也没破啊，就碰到了也需要这么就是处理，会不会有一点过了？我们来看一看啊，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一起啊看一看。那蝙蝠呢，它是典型的人畜共患病的高危宿主
动物，携带多种致病病毒，大量的致病细菌，体外寄生虫。那么其中呢，蝙蝠也是狂犬病病毒重要的一个自然储存宿主，而狂犬病患病致病致死率呢几乎是100%的。蝙蝠的

0: 爪子牙齿细小尖锐，留下的伤口呢不易察觉，也可能是无痛感，容易被忽视，需要更加的警惕。消防部门呢也建议排查，并且是分处家中的各类洞孔缝隙，尤其要注意空调管道孔是否完全密闭。夏季夜间开窗通风的时候呢，优先去关好纱窗，及时的去更换破损的纱窗。我怀疑我们家那会儿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把这个纱窗给打开，出去晾个东西，然后呢一小会儿的功夫就忘记把这个纱窗给关上。这蝙蝠应该是在晚上的时候趁着那个时间就蹭一下飞进家里的啊。现在想一想还觉得特别的恐怖。那一旦呢蝙蝠进入室内，不要去徒手拍打追逐捕捉蝙蝠，咱们应该怎么做呢？撤离房间，并且呢是关闭通往室内其他房间的房门，同时关闭蝙蝠所在的室内灯光，打开全部窗户，静置等待蝙蝠自行飞出。如果被蝙蝠咬伤之后，黄金处理时间为24小时之内，需要严格的去遵循三步法。我们来看一看，首先第一步呢是立即冲洗消毒伤口，用肥皂水或者是弱碱性的清洁剂，用流动清水或者是自来水交替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可物理消除90%以上的病毒，再用碘伏或者是医用酒精消毒，这样做能够最大限度减少伤口表面的病菌细菌残留，第一时间呢降低病毒载量，为后续去注射疫苗免疫球蛋白赢得时间窗口。第二呢就是无论伤口大小，都需要在24小时之内，最迟呢不超过48小时，到医院伤犬门诊或者是急诊科去就诊。第三呢，就是明确说明被蝙蝠咬伤或者是抓伤的情况，包括接触的时间、地点及蝙蝠的状态，是否异常活动，有无死亡，那么帮助医生精准的去判断可能的感染风险，比如说狂犬疫苗病毒啊等等，避免漏诊或者是错配治疗的方案。如果说咱们不小心碰到了，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现在的一些网红的零食，不要去跟风购买啊，来听听看具体的内容。
1: 近日，一款名为可食用课本的网红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中流行，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
2: 食用带有着色剂、非食用级油墨的这些零食，对人体的健康，尤其是儿童的健康造成的健康损害，应该来说是多方面的。首先呢是重金属超标和肝肾损伤的风险，那第二呢是化学毒性和致癌的风险，第三呢是过敏和免疫异常，那第四呢是消化道的损伤，还有包括像营养失衡和代谢负担。
0: 是啊，所以说呢，咱们给孩子在选择零食的时候需要去注意到以下几点啊。
2: 零食红绿灯的原则来进行选择。那首先呢，绿灯食物主要指的是这些低脂、低盐、低糖、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的食物，可以作为日常的补充来食用，天天都可以吃。那主要的代表呢，就像是一些新鲜的水果、纯牛奶、无糖的酸奶、原味的坚果等等这些。那第二，黄灯食物呢，是这些营养素比较丰富，但是含有中等量的脂肪、糖、盐，啊，建议每周可以吃2到3次，每次呢要控制量，像牛肉干、肉脯、奶片、海苔等等这些食物。那红灯食物呢，主要指的是这些高油、高糖、高盐的食物，营养价值比较低啊，应该严格限制，每周不超过一次，最好呢不要购买。主要代表呢，就像是这些薯片、膨化食品、奶油蛋糕、冰淇淋、辣条、甜饮料等等。
0: 是啊，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在给孩子选购零食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下，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哎呀孩子喜欢吃啊，那就买起来偶尔吃一吃，比如说咱们可以给孩子规定一下时间哈，哎，我一个星期咱们吃一次，比如说薯片，其实这些 垃圾食品哈，对于我们大人来说诱惑也是不小，就你明知道它是垃圾食品，你应该就忍不住吧。忍不住怎么办呢？咱们就吃少量一些的哈，少吃一些好吗？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2: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3: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4: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5: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6: 随心做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哦。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咯，来到今天的时尚饮。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时尚饮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美味，当然也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去挑选食材。这两天你们看到这个新闻了吗？说是浙江凌晨，然后一位黄女士在家呢煮红烧牛肉的时候，孩子呢就好奇数了数锅里的八角，结果呢竟然发现八角八角啊，我们滁州这边会讲八哥，有13个角，吓不吓人？然后当时可能孩子还会讲，哎呀这好厉害呀，怎么有13个角？然后呢黄女士啊查资料就发现啊，她用的八哥竟然呢是芒草，含有剧毒，肉吃了一半呢就不敢吃了，全扔掉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三招呢教你去辨别这个八角。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呦，八角要不不用了。但其实呢，八角它还是有一些作用的，比如说适合寒凉饮食之后胃部不适、手脚发凉的朋友，还有呢，八角当中它挥发油能够促进消化液的分泌，油腻食物当中呢再加入八角就有助于减轻腻感。而且呢，拿它去炖肉啊、卤肉啊、红烧菜当中加入少量的八角，就能够有效的去腥提香、提升风味。我们来看一看啊，真八角和毒八角要怎么样去区分。首先就是看角了，是八个角啊，少数呢是7到10个，角短，然后圆钝，尖端呢它是直的。然后咱们还要闻一闻它呢，八角是香气浓郁，偏甜香。八角整颗果实呢

是形状饱满的，整体看着也是圆润对称的。再来看一看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有毒的芒草，它是什么呢？10到14个角左右，它的这个角啊更加的细长，尖端呢向后弯曲，呈一个钩状，有明显上翘的一个尖刺儿。那香气呢是比较淡薄的，口感上呢是偏酸，有麻舌的感觉。芒草的这个芒根呢更加的细长，整体排列会比较的凌乱，个别果呢是瘦小，颜色发暗的。所以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不过正常啦，一般情况这个都是不会去卖到这个芒草的哈，但是呢我们毕竟是吃进肚子里的，对不对？稍微的要注意一下，只要是怀疑吃错了别等，咱们呢去医院，因为芒草的毒素会直接刺激消化道，并且呢随血液进入到中枢神经，可能会导致呼吸和血管运动中枢功能的失常，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损伤咱们的大脑。所以啊，咱们在挑选这个食材，就是购买的时候呢，就稍微要去注意一下。就你们在吃饭菜的时候，会去仔细的去看一下饭菜吗？我反正是会看的。我记得有一次，就不说在哪里，反正就是在外面吃饭哈，具体哪个饭店就不说了。然后呢，吃着吃着，就当我吃到一半的时候，快吃饱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点的那份煲仔饭居然吃出了，就是那个叫什么的来着，钢丝球的，就是会去那个刷碗的那个钢丝球嘛。吃吧，吃一口发现钢丝球，我很淡定，我觉得在外面吃饭嘛，对吧，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也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可能别人也

0: 完了以后呢，放到一个干净的碗里头，我们加入一些淀粉，加入一点精盐，用手轻轻的揉搓，把蚝肉上面的黑色的脏东西给清洗掉，用中火
1: 煎制，切记少油中火，不要追求深焦黄，煎至表面微微
2: 木耳和青菜，起锅呢烧油，葱花呢爆香，放胡萝卜丁、香菇丁、木耳丝翻炒断身，加上适量的开水，水开之后呢放山药碎，炖煮个2分钟左右，期间呢来一点生抽调味，最后呢再放上青菜碎，加上适量的盐和松耳粉，淋入鸡蛋液，那么食材熟透呢就可以出锅了。就是听起来就会觉得非常的香哈，而且呢孩子吃了之后也是特别的有营养又健康，养脾胃。这里建议大家今天晚上如果说不知道给娃吃什么的话呢，这个就可以做起来了。以上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今天和各位来推荐到的美食，那咱们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可以做一做。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即将为各位送去的这一首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我们的心里装着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

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听说，夕阳西下的时候，是人最孤独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声音陪伴，这可能会是一件特别温暖的事。
1: 亲爱的，
0: 我想找回单纯用声音沟通的方式，很快的成为你的朋友。听见你藏在心底的声音。

像时间是6: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依旧是听见听见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夏天，一起在这个时间点分享好音乐，分享那些让我们觉得好听的歌曲。同时呢，在今天也是我们的中秋假期来回来的第一天，同时也是临近十一假期的倒数第三天。哎，这个节奏其实还蛮好的，感觉这三天其实大家不管说上不上班都应该蛮开心的，因为即将刚放完假回来之后即将又要放假了。每天都有一个歌曲主题，今天的歌曲主题那肯定必然是跟今天的天气有关，来自南拳妈妈下雨天。

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这个版本其实也是属于南拳妈妈最终的一个版本。一开始的时候是由巨炮他们然后几个人合唱的，后来慢慢慢慢转变，然后由女生作为主导作为演唱，也是蛮不错啦。反正就是今天的主题歌曲跟雨有关，跟下雨天有关，那些在下雨天当中或者说跟雨有关的歌曲都有哪些呢？今天找的还是蛮多的，有新歌，旧新一点的歌，也有一些老歌。继续分享下面这首歌曲，我觉得应该很多朋友蛮喜欢的，来自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那些跟雨有关的歌，来自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今天的歌单是跟雨有关的歌，也希望大家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雨天路滑，稍微开慢点，别着急。继续分享跟雨有关的歌，这首歌蛮正能量的，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漫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现在是下午5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星月，
0: 我是倩倩。刚过去的三天中秋假期大家还意犹未尽啊，不过没关系，再上两天班，国庆七天假就要到来了，都有一点觉得这三天谁还有心思上班啊，真的是。快打电话，怎么说呢，心都已经飞到这个美国各种
1: 美国
0: 美国去了，各国。因为我发现，因为就是不是美国，美国还是需要签证的，但是有很多国家对于像我们大陆地区是免签的。比如说韩国对于我们大陆的部分省是免签的，但是安徽好像没有纳在范围之内，但是江苏那边确实是免签的。那可能还有很多像泰国啊也免签，包括菲律宾对于我们这个大陆地区也是免签的。所以说呢，有很多小伙伴选择有一个出国的计划。哎，这一年两个比较长的假期，可不就是在春节和国庆吗？在放假之前咱们还是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哈。这个时间点呢，正值不是上班了，正值下班的晚高峰以及放学的晚高峰。
1: 是的，而且现在这个今天的话就觉得天空这个雨下得很烦人。
0: 这个雨的话就一天下到晚，它没有要停的意思。包括现在外面还在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那雨吧它不算小，但是呢它也不是很大，这种雨反而是不容易停。
1: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单位的信号，我才看到你给我发信息到现在都没有读出来。
0: 我都不用单位的 WiFi， 实在是太卡，
1: 真的是，是不是下雨天气它这个导致网都开始有点卡了。
0: 近日呢天气变化比较明显，同一个假期不同的季节，预计9月29到10月1号，较强冷空气会自北向南展开对我国的影响。
1: 是的，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华北到江南很多地方会陆续刷新当地立秋以来的气温新低。
0: 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到江浙沪皖等地区，月底月初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而江南大部到华南地区，月底暑热持续，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区仍有不少地方会出现高温。
0: 是的，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到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也为大家的出行做个准备。
2: 9月29号到10月1号，较强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展开对我国的影响。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华北到江南，很多地方会陆续刷新当地立秋以来的气温新低。其中，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河北西北部、山西北部的部分地区，9月30号或10月1号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0度附近，甚至更低。宁夏大部、陕西北部、山西大部、河北中北部、北京等地区最低气温也会下降到个位数，月底月初北方朋友需要准备一些厚衣服了。另外，本周青藏高原大多数地区最低气温基本会保持在5度左右，高原西部以及高海拔山区会不足0度。近期如果有计划前往高原，同样需要防寒保暖。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到江浙沪皖等地区，月底月初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10月初，贵州、广西北部等地区也要注意防范较强的降雨。计划在南方旅游的朋友，最近需要持续关注预报，出行建议选择防滑的鞋子。而江南大部到华南地区，月底暑热持续，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区仍会有不少地方出现高温。不过，随着冷空气逐渐渗透南下，南方高温天气将会逐渐消减。10月1号，除了海南岛部分地区以外，南方大部的高温会基本停歇，而随后几天，浙江、福建北部、江西大部、湖南大部的最高气温有望下降到20多度，体感将会舒适起来。
0: 真的是同一个假期不同的季节，有的地方特别冷，尤其是那种东北啊那些地方，已经降温降得很明显了。你像是像我们比如说浙江、江西、湖南啊、福建、广东、广西这种靠南边的地方，其实还是有秋老虎的存在的。所以说大家出行呢，看大家怎么选嘛。如果你是想要去一些热带的海岛呢，你可以选择海南那边。那如果你想要提前体验一下那种冰雪大世界的感觉，那你就去东北吧。
1: 对，
0: 那边这确实是不热啊。
1: 今天已经有点凉凉的感觉了。
0: 嗯，今天已经把外套已经掏出来了。有的时候炸不炸的，你想要穿个秋天的衣服还找不到。
1: 哎，我这些秋天衣服倒是准备的充足。我昨天我跟你讲实话，昨天讲下雨，但是昨天真的很闷，所以因为下午出去了一趟，特意回来家又穿了一个，赶紧把那个夏装长裤啊能穿的给它穿一下。所以这两天的天气早晚温差大，大家根据自己的体感温度来穿衣服。就少好像我们今天中午到单位来的时候，我跟雪姐都没在意哦，真她穿长袖的，就是外面的空调开23度，真的是冷。
0: 我今天早上来开20度，
1: 真的啊？
0: 是的。哎，这，所以说大家的体感温度都是不一样的。嗯，每你说这个季节穿啥的都有，穿短袖的也有，穿吊带的也有，穿裙子的，穿这个长袖的，包括你一到天稍微冷一点，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呀，对吧？你像我外婆每次都是，就是稍微凉一凉，她都把她的秋衣秋裤都给搬出来了。
1: 我真的，我今天就穿的是那个袜子，这个袜子夏天穿热死，但我看到不少人穿，我说买那个裙子，她送我袜子，现在商家太会做了，就买那个，只要你买一件送一种小腿袜，我今天特意穿过来给我们那个雪姐看，雪姐讲还行。然后我们两个在研究的是研究什么呢？是穿的就腿长的人是穿到膝盖下面的，你知道吧？像我腿短的人就可以钻到，就把这个拽到膝盖头子。就大家跟大家讲，如果说你有一种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根据天气有关啊，就你这个小腿吧，你把它往上拉，你盖住膝盖以后，瞬间你就暖和了，真的。一点都不骗你。为什么现在你知道有一些年纪大的人他会戴护膝，不信你们试一试，就这个袜子把膝盖一挡上他就暖和了，膝盖一放下来开空调就冷了。
0: 所以说这个天你真的不知道，就是稍微一不留神你要穿少一点很可能会感冒。最近身边的就像着凉感冒的也挺多的，换季嘛，还有各种比如说有鼻炎的啊，这个天是最敏感的时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过敏性鼻炎这真的很重要啊，
0: 尤其是下雨。一到下雨的时候呢，就想到张韶涵的那首《淋雨一直走》，毕竟我是现场听过张韶涵演唱会的人。
1: 那个跟正好就刚巧跟你一起看了呢。
0: 所以说，
1: 但不得不说，朋友圈有钱人太多了。就那天我都没感觉，我这两天我手机里除了周杰伦就是周董。只有周董。今天雪姐跟我说他有个朋友，对不对？他那天先跟我讲，哎，你看你这个谁看演唱会，然后我看他就是平常就很少发朋友圈的两口子，3000多去看的演唱会。我说那3000多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一个人。
0: 3000多那应该是前排的，
1: 不好意思，后面
0: 吧。那黄牛价。黄牛买的，不要助长黄牛这种嚣张气焰。我就不买黄牛票啊。

0: 一直喝水，不停的喝水，上厕所不停的喝水，然后吃水果，然后在家里面昏睡了两天两夜，就是不知道是咋回事。他跟他姐通电话的时候说到了他这个情况，他姐告诉他你赶紧去医院，
1: 看一看
0: 你可能是酮症酸中毒，他就去了。当天晚上就被推到 ICU 去了。
1: 妈呀，还要幸亏就发生那个发现的比较及时，对不对？
0: 对，他说你知道他就是上厕所排出的那个就是跟我们普通人排出的颜啥都不一样。
1: 我那天肯定就是那种像那种啤酒的那种颜色。
0: 对，
1: 我之前在网上看过，就你一定要注意，没有莫名其妙那种消瘦的啊。
0: 我说你真的长点心吧，你为了减肥，因为他是一个人住，他也不是四川本地人，他是山西人。
1: 嗯。
0: 一个人在四川又一个人住，我说你自己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们男生又有一点马大哈，平时吃一顿少一顿的，说别说兄弟我去每年能去成都去找你玩一回，别到时候我去吃火锅你一口都吃不了。他说你别说了，我现在就吃不了火锅，每天清淡饮食。我说你正好趁机减减肥吧。真的，他说经历过这一次之后，他才知道什么都没有健康重要。
1: 对，
0: 健康的身体真的太重要了。所以说各位平时呢，咱们还是要以喝白开水为主，你像这些自然的鲜榨果汁，包括一些碳酸饮料，我们只能说出去吃个火锅呀，吃个烧烤呀，把它当做一些解腻的解辣的一种饮料来喝，但是不能替代平时的这种水的摄入。所以说一定要喝白开水啊，也不要去说天天喝一些奶茶呀，包括碳酸饮料啊，果汁这一些，真的会让身体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依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晚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抵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免费的曼城漫游 Rock 3.0 音乐节又来了！10月2号到4号，户外自然摇滚乌托邦，3天时间，4大舞台，27组乐队，这是让音乐回归本身，把舞台交给乐队的地方。流行、朋克、器乐、摇滚等不同风格轮番炸场，低碳纯粹，免费预约。这个国庆假期奔赴山野，一起来狂欢！10月2号到4号，就来高淳曼城吧！咨询热线025-5686-1235。
2: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盘子呀。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笑，一起来听广播吧。以为他
1: 很酷，一起来听广播吧。继续来关注到节目内容。前一段时间啊，安徽黄山有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鱼灯的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然跳转了近20次。我经历过，我现在每次如果你点开淘宝，点开这个美颜相机等等，它上面就跳出一个弹窗，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弹窗巨灵敏，
3: 换不掉，
1: 轻轻一点一下它就跳了。
3: 是的啊，有网友表示好心酸，仿佛看到了自家老人。业内专家表示，直接推送的这个弹窗的广告的往往是手机里的某个 APP， 有的 APP 在内部推送这个广告关闭就可以了，你也在后台把它给关除关闭掉。
1: 老人哪会呢，这种
3: 我现在也去除一下后台，真的是。
1: 真的，使用打电话等基础功能时出现弹窗广告就是这种情况，而它的实现常与一种叫做快应用的技术形态有关。所谓的快应用，原本是系统内置的无需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一种便捷方式，在技术滥用之下变成了弹窗广告肆意穿行的跳板。我们来听一听啊。
4: 发现附近邻居家起火，他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后，消防员紧急赶赴现场，同时接警员发来了一个带着链接的短信，希望张女士能上传起火视频用于研判火势。然而张女士点击时却发现页面未跳转至官方界面，而是跳出了浏览器的开屏广告。
5: 第一次呢，我是点那个广告右上角那个跳过，就没点好，那个广告就点进去了，我又点了两三下，就把它关掉，不知道飞到哪个什么网页上面去了，我就整个把那个页面关掉，又回到短信。上传完视频之后，大概不到2分钟，消防车就在我们楼下了。
4: 一来二去，张女士耽误了近1分钟才将视频上传，所幸消防员及时到场扑救，很快化险为夷。对此，当地消防部门表示，不管是否上传视频都不影响出警，短信链接本身没有广告，张女士看到的是手机浏览器自带的弹窗广告。
6: 指挥中心接到市民电话报警后，会立即调派消防车出动。上传视频是为了让消防员可以在途中掌握现场情况。市民反映的开屏广告是个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与119发送的短信报警链接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
4: 心急如焚的时刻却被广告硬控时间，张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大量网友有着相似的经历，其中老年人、视力障碍人士等

0: 操作手机本来就不灵活，遭遇手机弹窗广告数字围猎的现象尤其普遍。最近有网友反映，家里老人说新手机打不了电话，这一看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会自动跳转广告，还覆盖了整个屏幕。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连给运营商打电话时也会突然跳转弹窗广告，霸屏遮挡键盘。
1: 打开电话弹出广告，老人用的，出了危险想打电话该怎么办？想想就可怕。
0: 前段时间，安徽黄山一老人想用手机拍摄现场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跳转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了拍照。有网友表示，好心酸，仿佛看到了自家的老人。还有人分享了自己在高铁上看到的一幕，一位老人想查看自家的监控，打开 APP， 结果被接连跳转到广告界面，反复了5次，依然未能打开应用。为了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前几天，广西一网友反映，家人在用微信时不停地弹出伪装成来电的广告视频，还带声音，关都关不掉。
2: 老妈，你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3: 都会摇一摇调转啊，你一动一下它都调转，两次关机才可以。
0: 记者发现，这些弹窗广告有的在打开 APP 时弹出，有的覆盖在其他应用之上，还有的在锁屏时出现，让人防不胜防。为了关闭这些弹窗广告，很多网友不得不上网求助，搜索如何关闭的教程。
4: 有的厂商他可能会说，实际上是可以关的，比如说在设置里面要层层点进去啊，点很多次，然后它可以关闭。但实际上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操作其实是非常不友好的。实际上它相当于是通过一个形式上好像可以关闭的一个选项，来规避实质上的一个违规的这样一个呈现。
5: 拍照打电话，明明是手机自带的基础功能，为什么会被弹窗广告覆盖霸屏？而这些想关都关不掉的数字牛皮癣是如何诱导用户点击跳转的呢？这种操作是否合法呢？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业内专家表示，直接推送弹窗广告的往往是手机里的某个 APP， 藏玄机。屏幕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区域最不容易被点到，而不少开发者正是利用了这一设计常识放置关闭键。为了加大关闭难度，还故意把关闭键做成了浅灰色的小字儿，而且尺寸小于设计标准，而显眼位置的图标稍有误碰就会跳转。还有的设置了虚假的关闭键诱导点击跳转。这些行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不得出现没有关闭标志或者计时结束才能关闭的情况，也不能通过虚假标志等为广告关闭设置障碍。此外，更不得以虚假的系统清理、返回标志等方式欺骗、误导用户点击浏览广告。
6: 广告法它的规定的宗旨就是不得干扰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如果设定的看广告的时间过长，那就是干扰了用户正常使用网络，或者是强制跳转，那也是违背了用户的意志，违反相关的广告管理办法进行罚款，罚款的金额一般是30,000元以下。
0: 面对不少老人遭遇弹窗广告的困扰，早在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就发布了《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其中明确禁止适老模式有广告弹窗，并对关闭按钮的位置、大小都做出了限制。
6: 按照工信部相关广告的规范，如果用户选择启动了适老 APP 或者进入了适老模式，这种状态下弹窗广告是不应当出现的，违反了相关规定应当受到处罚。
5: 都不法规，明令禁止。
7: 这些违规的广告弹窗它是应当受到处罚的，毕竟你像，其实我觉得这就是 该说不说啊，不是我崇洋媚外，这可能。

0: 苹果用户遇到这种情况应该要少一点。
1: 是的，广告少一点。
0: 嗯，广告要少一点，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们也是会遇到广告，比如说我现在点开一个其他的像美团或者是美图秀秀的这个 APP。它上面首先跳出来的也就是广告，你看这个广告，我现在有阿里巴巴的广告，上滑点击或跳转第三方应用就跳转到阿里巴巴了。所以说有一些它的APP 啊，它是自带这个广告的，也是规避不了的，所以说很烦人。但是你像年轻人还好，知道怎么去关，但是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可能老年人，第一，老年人用的手机的话，可能他第一比较卡顿，
1: 对。
0: 其次呢，他们并不知道，现在一些商家他就很精的把弹窗的关闭按钮设置的非常非常小，你想要去关闭，点右上角关闭，或者点左下角关闭，这几个角落，你如果就是你没有这种。就可能你没有办法轻松的去把它关掉，它必须是要弹到第三方窗口的，就很烦。那这种东西确实霸屏弹窗广告比霸道总裁是霸道多了啊。
1: 对，
0: 大家也是可以在手机里面可以帮父母查一查有没有已经点开而没有关闭掉的界面，特别是一些有关于一些不法的 APP 啊，它这些界面如果还在后台运行的话，其实你的手机算是一个中毒的状态了，可以帮父母开启这个手机的适老化模式。这个模式的话，它可以说它的这个广告应该是要少一点了啊。
2: 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以为他很酷，却没想
1: 到他会比他更酷。继续回来听广播吧。啊，这个时间点啊，6点多钟了，外面天已经黢黑黢黑的了，你能感觉到真的秋天是，就感觉这个真正的秋天确实是来了。虽然说前段时间还有秋老虎，依稀记得中秋节的第一天天气很热，而且出了大太阳，也是节假日3天唯一一天的大太阳，后面2天全部都是多雨水的天气。很多的这个节日啊、活动啊，你会发现，哎，阴天也有阴天的氛围感。
2: 是的，
1: 这2天阴天，朋友圈的出片的一些图片都带了一把透明的雨伞。我就在想，这个透明雨伞确实是出片神器，它可以自己 DIY， 也可以就在阴雨天打造出一定的氛围感。我觉得，热爱拍照的人，他一定是非常热爱生活的，可以从生活当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发现它的美感，同样融入到一个人物啊、家景啊这种融合的景象当中。你看他们发的这些照片，你就有很想要去感受生活，慢慢的静下心来去享受生活的这种欲望啊，这是我对于拍照的这件事情的一个体验。
2: 对，
1: 就包括在我们滁州市一些非常有些不起眼的角落，你会发现非常的出片。因为这段时间栾树非常的火，在首先第一个火的地方是明光路大桥的中段，但那个地方我劝大家，就是它可能现在位置有一点火，你平时如果节假日去的话人有点多，但是我不建议人多大家往那个地方跑，因为那个地方正好是明光路大桥车流量比较多的那个地方。你要是往那边去的话，它靠近旁边的这个大桥马路啊、自行电动车道啊、非电机动车道，再往旁边一点就是机动车道，如果人多的话真的不太安全。也可以推荐大家，因为栾树不仅只有明光路大桥那边有，如果你仔细一点，你就会发现滁州市各个地方都会有栾树，尊阳街，包括像尊阳街往这个喜羊羊桥洞那个地方啊，会有一些一成片的栾树啊。这个时间，这个时节，季节限定嘛，就是栾树的季节。史铁生《我与地坛》里面他就说到了这个栾树，所以说可以出片的地方有很多，大家没必要都挤在一个地方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节目内容。这超低价旅游链接点完钱没了，这种事情真的你找谁说理去？刷手机刷到特别便宜的旅游套餐还有月饼的兑换码，赶紧整上，结果便宜没占成，银行卡里的钱反而不见了。
2: 是的，双节假期低价旅游、航班取消、双倍理赔、直播间红包抽奖，这些陷阱怎么躲呢？
1: 我们来听听。
3: 中秋团圆，国庆欢聚，大家出门旅游消费不停，骗子呢也开始加班加点的上线了，各种针对假期的专属骗局悄然出现。
4: 哎哇，这旅游套餐不错呀，这旅游套餐挺便宜哦，还有月饼兑换二维码，这有便宜不占的不？来，整一口。五千卡里的钱呢？
3: 这就是典型的低价陷阱，许多超低价旅游、民宿折扣等等，很有可能是骗子做的虚假链接。大家面对陌生的二维码、陌生的链接呢，一定不要直接付款。
4: 啥？航班取消了？那我行程都订好了。
5: 啊，能回复我？
4: 双倍理赔？
5: 那这是要提供啥呀？
4: 提供银行卡。验证码，没这么多钱，还有这种好事？
6: 出行最怕突发状况，骗子就是抓住了大家的慌乱心理，冒充航空公司、酒店、快递客服，谎称订单异常、包裹丢失， 以全额退款、双倍理赔为诱饵，诱骗大家提供银行卡、验证码等信息，钱款一旦转出就很难追回。
4: 哟呵，直播间里国庆红包翻倍，抽奖还能领大礼，在家点赞刷单还能赚点零花钱，还有这好事，我要不要试一试？
7: 假期休闲娱乐，刷单抽奖红包骗局别中招，朋友圈虚假红包、点赞返利、刷单兼职都是经典套路，天上绝对不会掉免费的馅饼。
3: 请大家一定要牢记，陌生的链接不点击，客服来电呢一定要多加核实，向您索要银行卡信息、验证码的都是骗局，进行手机共享的也绝对不可以。平安中秋，双节相聚，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平安。

0: 节，守好我们的钱袋子。如遇紧急情况，请您及时拨打110或96110。
1: 所以说非常能够理解大家想要出去玩的心情，以及就是想要说低成本性价比高的这种出去玩的心情。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仔细甄别，千万千万不要因为小因小失大，因为贪这个小便宜从而掉入了诈骗的陷阱。你的这个钱都没了。现在这个诈骗套路太多了，可以说季节限定吧，这也属于一个季节限定。这国庆中秋出游的高峰期也会有很多的骗子，他趁你这个就钻你这种想要去低价低成本的出去玩的这种心理，还送月饼，各种各样的福利往你这边塞，给你的钱塞没喽。所以说大家第一不要相信啊，不要上当，其次呢一定要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继续来关注到，不知道大家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主播拿着铲子在河滩上现场挖玉，一铲子下去就是一块和田玉，哎呀，这个地方真的是个宝藏呢，我也想去挖一挖。直播间里的粉丝抢着买，北京的傅先生追了几个月的直播，花几十万买回一堆玉石原石，经过鉴定结果却全是玻璃。
2: 直播间里主播们口中的新疆和田实际上是河南某地一片干枯的河床，价格便宜的玻璃制品被埋进沙土里，挖出来就摇身变成了珍贵的玉石，
1: 典型的自埋自挖。而让这些几块钱的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就是忽悠，我们来听一听直播间他是怎么忽悠的啊。
3: 可挖了，再有一颗，来老娘们，这一个漂亮，来这个谁要想要的打个药，我也直接给你们安排了。咱第一颗哈，咱刚开播第一单。
4: 新疆现在零下十几度，真的，知道呀，是的呀。
5: 在河边拿着铲子边挖，然后边卖，它出售的方式是竞拍的方式，价高者得。
3: 这点又一块，这个当手把件漂亮吗？玉中带红，价值连城，是不是老铁们？想要你们就直接打个药就行了，知道吧？不要犹豫，不要徘徊。目前408米。好，最后5秒钟哈，最后5秒钟。
6: 主播称自己在新疆和田的一条河上承包了一年的开采权，所以售价比较低。他很少露脸，画面都是只拍一双手和脚下的河滩。石头从沙里挖出来，先过水洗干净，再给大家展示开拍，最后价高者得。直播间里满是行话，玉窝、鱼窝、金毛、钙化层，说的都是藏玉出玉的门道。这样的直播一天3场，中午1场，晚上2场。
7: 这是什么形成的？我的哥，怎么形成的？地壳跟那个温差，地壳它变化，它的一个叫做硅啊、什么什么东西啊，叫硅化沙钠，它们慢慢形成的，知道吧，哥？那帽檐也漂亮了，你们看到吗？哇哇塞，这一个，哥来1分钟，看到吗，老铁们？对，你们洗完就出米吧。
5: 介绍说，我们这个石头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经过地壳运动形成的。然后同时挖出来一块所谓的玉石，它就会包装这块玉石。首先是从它的材质、光泽度，然后观赏度，然后烘托直播间的氛围，让大家参与竞拍。
3: 两颗
6: 玉石现挖现拍，这让手机屏幕前的买家时刻紧绷神经，因为稍不留神就可能错过捡漏的绝佳时机。北京的傅先生就是被这个直播间吸引了。检察官介绍，傅先生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开间网店，把玉石卖到境外，因为这个直播间里出售的玉石价格比较便宜，他就打算在这儿进货。
5: 他几乎每天都买，被害人他实际上没有说我具体的只买某一种玉石，就是根据现场他们挖出来的形状，然后他可能看中了，他今天就会参与竞拍，大概都是以1388或者几百块钱，花费了数十万元购买了大量的所谓的原石。
6: 石头竞拍到手后，傅先生在主播的引导下添加了对方的微信，并在微信上进行付款。3个月内，他累计花费近70万元，陆续收到了

0: 几百块玉石。有了玉石储备，傅先生准备把网店开起来。按照网店平台的要求，玉石上架销售需要上传鉴定报告。然而，当他把这些玉石送去鉴定时，却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结果。
1: 但这些原石呢，最后经过鉴定，材质都是玻璃制品，并没有实际的价值。被害人的损失，经济损失就有数十万元。
0: 鉴定结果显示，傅先生购买的所谓玉石实际上都是玻璃或大理石冒充的。意识到被骗后，傅先生立即报了警。
2: 很快，公安机关将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抓获。那么这些嫌疑人是如何将这些玻璃制品包装成玉石放在直播间里出售的呢？他们又是用了哪些迷惑的手段让被害人上当的呢？经过办案人员的调查，犯罪嫌疑人直播的地方根本就不在新疆，而是在河南的一条河边。
3: 是嫌疑人首先呢是租了一个农家乐，因为他看中这个农家乐旁边有一条干枯的河床，然后呢他买了大量的这种染色的大理石或者玻璃类的制品，长得特别像玉石，他就提前把这些仿冒的玉石埋在了这个河床里。然后嫌疑人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他每天晚上开直播，直播的内容就是用摄像头对着这个干枯的河床，然后他自己用这个挖掘工具在这个河床里边挖，这样的话他就能挖出来他所谓的这个假冒的珠宝玉石。
0: 直播间里犯罪嫌疑人口中的新疆和田，实际上是河南某地一片干枯的河床。
4: 自挖自埋，我就说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些东西，我觉得正常人应该都会质疑吧，因为这些东西它确实不像是地底下能够长出来的，而且也不像是什么就是很值钱的那什么老古董啊之类的，很稀有的，就感觉像是鹅卵石一样这种玻璃制品。所以说大家还是甄别一下啊，这种变个法儿的就加钱跟你说是一些玉石什么的，千万不要相信啊，这也是一些网络直播间的套路。你可能买过之后，他这个店他只播这一场啊，买过之后你这个店就关掉了，你这找你投诉你维你这个就投诉维权你也无门呐，找不到人了。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也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5: 拜拜。

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者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0: 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
2: 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2: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2: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

0: 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举。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

0: 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

0: 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15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2: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3: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4: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省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6: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5: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7: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 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0: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4: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0: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4: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

0: 亡，四人受伤，超过150,000户用户遭遇断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现在是晚上7点。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3: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安徽卫视消息，9月27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赴凤阳县小岗村调研农村改革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弘扬敢为人先、改革创新精神，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上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副省长张曙光，市委书记吴进参加。请听安徽新闻联播的详细报道。
14: 以下是详细报道。48年前，小岗村的大包干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赴凤阳县小岗村调研农村改革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弘扬敢为人先、改革创新精神，把三农工作牢牢抓住、紧紧抓好，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上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15: 金秋时节，田野里稻穗低垂，丰收在望。李乐成来到小岗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查看水稻长势，询问母菌效益、秋粮生产、农业机械化等情况。他说，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要抓好秋粮后期田管，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细致开展机收、烘干、仓储等工作，确保秋粮颗粒归仓。安徽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要坚决扛牢粮食保供责任，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管护，搞好农技推广服务，实实在在抓好农业生产，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当年农家院落生动还原了小岗村上世纪60至80年代农家生活面貌。李乐成走进院内，与大包干带头人代表严俊昌、严洪昌、关友江、严金昌、严立华亲切交流，了解当年农户们商量搞大包干在这里签字的场景，并沿街查看技艺展演、传统工坊等农文旅融合业态。他指出，这些年小岗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关键是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坚持不懈抓改革、闯新路。要带着感情讲好小岗故事，把敢闯敢试的劲头一代代传下去，续写改革发展新答卷。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干部学院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李乐成来到这里，与大家重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

0: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入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因地制宜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充分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以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支撑美好安徽建设。副省长张曙光参加。
1: 滁州日报评论员文章：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是第八次党代会系统总结，是第七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分析滁州面临的形势环境，阐述坚定朝着3市5城建设目标阔步前进的时代使命，确立今后5年的奋斗目标，对建设现代化新滁州和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做出了系统部署。市第八次党代会科学谋划了今后5年的奋斗目标，即推动全市经济总量在全国往前赶，经济增速在长三角地区往前赶，各县市区经济总量在全省和全国往前赶，奋力实现68211目标，即到15五末，地区生产总值冲刺6000亿元，力争跻身全国城市80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2万美元，工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主城区人口突破100万人，成为安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级。今后5年是滁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突破、创先争优的关键时期，全市上下要迅速行动起来，全面贯彻落实市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全面落实会议各项部署，一步一步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征途漫漫，唯有奋斗。现在的滁州勇于挑大梁的信心更强，奋力往前赶的动力更足。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负重托，勇毅前行，奋力在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征程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凤阳台程义涛、韩笑、胡松报道。9月21号上午，安徽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凤阳县小岗村举办。安徽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肖志颖，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党组成员、总统计师童小丽，滁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龚植平出席并致辞。舞台上文艺展演轮番上演，极具地方特色的歌舞、农谱、故事分享、情景演绎、诗朗诵等节目接续登场，融合小岗改革底色与统计使命担当，带来沉浸式的视听体验。主题成果展区集中展示安徽14五三农发展成效，历次农业普查纪实、统计法治建设、现代化普查技术应用以及地方乡村振兴成果。沉浸式的演绎、看得见的展示、可参与的体验，让专业的统计知识变得通俗鲜活。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安徽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安徽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滁州市人民政府承办，以《壮阔15五统计起兴篇》、《农业普查立国立家》为主题，通过主题成果展览、文艺展演、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展现统计工作服务三农发展的生动实践。本台记者徐基山、谢磊报道。金秋时节，江淮大地瓜果飘香。南桥区依托江淮分水岭独特的土壤气候条件，因地制宜发展精品水果产业。眼下，当前1.6万亩特色水果陆续进入采收旺季，田间地头、冷链车间一派繁忙，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段时间，在南桥区的这家冷链分拣中心，每天都是一派繁忙景象。依托紧邻高速公路和物流运输中心的区位优势，来自张广镇鸭窝村等种植基地的葡萄等新鲜水果，在这里集中分拣包装，随后装车发运往全国各地。做强果业精，结出致富果。张广镇地处江淮分水岭，

当地与知名水果企业开展合作，种植优质葡萄。在鸭窝村基地，各个品类的提子挂满藤蔓，工人们正忙着采摘。依托品质优势，这里的葡萄成功打入江浙沪及全国各地的中高端市场，品牌溢价明显，一斤能卖十多元甚至几十元一斤。从零星种植到规模发展，从单一品种到多元布局，南桥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瓜果产业。截至目前，全区水果种植面积约1.6万亩，年产量约2.5万吨，年产值上亿元，涵盖近20个品种，一颗颗小果子正成长为富民新村的致富果，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动能。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2026徽 BA 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季后赛八强赛首回合，常规赛冠军滁州队坐镇主场迎战亳州队，双方经过四节鏖战，滁州队最终以90-92惜败亳州队。比赛打响后，亳州队快速进入比赛状态，首节便建立起9分的领先优势。次节双方陷入僵持，攻防对抗持续升级。半场战罢，亳州队以53-43手握10分领先。一边再战，滁州队及时调整战术，全力反扑，不断缩小分差。末节决赛，赛场气氛推向高潮，比赛悬念保留到最后一刻。双方你来我往，多次交替得分，现场观众呐喊助威声不断。关键时刻，亳州队稳住进攻节奏，守住微弱优势。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90-92，滁州队主场遗憾2分惜败。按照3局2胜赛制，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将于10月6号在亳州主场打响。滁州队将奔赴客场背水一战，尽全力将比赛再次带回滁州。通讯员李硕、蒋志文报道。9月是开学季，学生们陆续回到校园。与此同时，校园内学生意外被卡事故也时有发生。9月20号14:08，天长市某小学3年级一间教室的阳台处，一名学生不慎将膝关节卡进护栏缝隙，无法脱身。辖区消防部门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置。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很快来到事发楼层。经观察，该学生双手趴在护栏上，右腿膝盖部位卡在护栏下方，动弹不得。消防救援人员随即使用手动液压扩张钳对护栏缝隙进行扩张，经过约3分钟扩张作业，护栏缝隙被撑开，在救援人员的帮助下，该学生顺利脱困。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学生朋友，课间活动要注意安全，不要攀爬翻越护栏，不要将手头腿等身体部位伸入护栏缝隙或狭小的空间。一旦发生被卡情况，不要生拉硬拽，应保持冷静，及时向老师家长求助或拨打119报警，等待专业人员救援。学校也应加强日常巡查和安全教育，及时排查护栏等设施隐患，共同守护校园安全。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小雨，西北风2级，明晨最低温度16度，明天最高温度23度，预计30号小雨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电视剧《流星花园》除了剧情非常吸引之外，主题曲《流星雨》也是为这部剧助力了不少，以至于现在一想到 F4 脑海中就会想起这首歌。继续分享来自李亚威《我们的纪念》。

这首歌其实也是曾经电视剧放羊的星星的插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也是因此红遍大江南北。歌曲是李亚薇的自行创作并演唱，随着剧一热播，她的名字也在网络中成为歌手搜索的热门词汇。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 MP3 当中存在的好歌曲。这里依旧是夏天的四方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霓裳音乐，来自孙楠韩红的歌曲《美丽的神话》。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迷上音乐，这里是我们的第三段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好歌曲。这首歌很久没听的一首歌，如果今天不拿出来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忘记了。来自海明威，《老人与海》。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首歌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陈绮贞2017年发行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是陈绮贞出道近20年来第二次演唱电影主题曲，也是首次和韩寒的作品进行合作。歌曲依然是民谣的风格为基础，通过轻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旅途中对未来的憧憬与内心的忐忑。编曲采用了淡雅的钢琴与弦乐，模拟秋雨的氛围，呼应歌词的内心活动刻画。这首歌获得了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陈绮贞的演绎被评价为干净纯粹，其声线与韩寒的词作共同营造了文艺浪漫的氛围。

2017年，薛之谦发行了单曲《暧昧》，这是一首很典型的薛式情歌，讲的是都市人若即若离的恋爱状态。词曲均由薛之谦包揽，以朦胧的切题方式描述现代感情的暧昧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电子合成音与大提琴，营造迷离的氛围，聚焦真心付出者的疲惫与卑微。那被评为把从暧昧到分手唱了个透彻的一首歌曲，歌词扎心且具现实共鸣。

2016年，五月天为电视剧《青云志》演唱了插曲《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由阿信创作，收录在专辑《自传》当中。阿信在创作中融入了对生命、生活和世界的体悟，回顾了乐队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旨在表达对人生际遇的感恩，并体现出了新世纪人们生活的喜怒哀乐。歌曲以《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为线索，探讨人生中的偶然与巧合的相遇，强调这些相遇对塑造自我和生命的意义，表达对缘分的感激与珍惜。那网友也纷纷评价说，这首歌适用于毕业歌或者是人生反思的歌曲，可以诠释亲情、友情、爱情等多种情感。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6年，郁可唯推出了电影推广曲《时光正好》，是青春电影《夏有乔木雅望天堂》的宣传推广曲，由唐田作词，收录于同名专辑《时光正好》。歌曲传递的是对青春情感与时光流逝的追思，制作中保留了郁可唯配唱时的气息细节与咬字的精准度，被工作人员称为行走的 CD。

0: 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都能。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名字叫做《千古》，是电视剧《花千骨》量身定制的主题曲，由许嵩亲自作词作曲，也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音乐风格融合中国风与古典元素，这也是许嵩首次为仙侠玄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歌曲，采用干净利落、清朗质朴的音乐语言，描摹了对爱情的感伤与眷恋，营造出更为开阔的赏味格局。词作方面，带有微微文言气息的现代文法，细腻与洒脱并存，字里行间满意许嵩的个人风格。歌曲延续了许嵩全创作模式，擦除了年代感，以平和淡泊的态度表达对爱情的思考和感悟。整首歌曲以凄婉的当代绝句形式，展现了穿越古今的洒脱气质。

2014年，萧亚轩推出专辑《不解释亲吻》，有一首歌叫做《感伤》，展现了现代女生勇于面对情伤的情感态度。简单的配器和编曲凸显了萧亚轩的声线，歌曲完整呈现了爱情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这首歌曲融合了现代舞和抒情爵士的风格，既表达感伤，又展现敢于面对伤害的勇气。电子节拍和合成器音色营造出了都市氛围，配合萧亚轩冷冽而坚定的嗓音，传递出清醒的痛感和无畏勇气。整首歌不仅是失恋的表达，更是对自我的肯定与解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萧亚轩《感伤》，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

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以后的大年除夕，就是各种煽情的拜年信息。
1: 声声爆竹震动思念的神经，绚丽烟花照亮湿润的眼睛，团圆饺子饱含浓浓的温情，任何的祝福都显得太轻太轻。给您拜年了，春节好。

后来呢，做样品清洗的时候，一加了双氧水以后，就大量的冒气泡。这个是富含有机酯的一个特征。再拿到显微镜下去。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盖是点，头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闹屁呀、啊、你！

0: 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头盖子点，头点火。
0: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等你，
2: 靠，不要了，不要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闹屁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1: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什么叫素秋呢？素秋就指的秋季。为什么叫素呢？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中国有五行学说，比如春天属木，夏天属火，冬天属水，秋天属金，金是白色，所以叫素秋啊。你看，你要不懂中国这五色呀、五行啊，不懂这些学说呀，都读不懂柳永这首词。先季就是雨雪后出晴，季就是雨停了啊，雪停了都可以称为季。那么再往远处看，就见华丽壮美的宫殿直冲云霄，气势磅礴呀，显现出一片昌盛美好祥瑞的光彩，那真是好一派天上人间的景象啊。在这里刘永啊用了一句锁匆匆加气，锁就笼罩啊，匆匆气象旺盛的样子，把这种气象旺盛的样子给锁住，不让这祥瑞之气倾泻，一直萦绕于此，永保大宋江山稳固，永保我大宋国运昌隆。你想想宋仁宗看到这里能不高兴吗？啊，这不就是说我江山稳固，我千秋万代吗？那再说宫外景色也好啊，台阶旁边新开的菊花深黄耀眼，那真是无限生机呀。这里还有一句叫巨霜红浅，巨霜啊那是木芙蓉花的别名，这木芙蓉啊是冬凋夏

茂仲秋开花，而且耐寒不落。这不要过中秋节了吗？不是要大宴群臣吗？正好唱我这词。我这个沐风花这巨霜开的正是时候，开的多好啊，啊，多灿烂呀，浅红让人沉醉呀。那紧接着上阙的最后三句就从白昼转到了夜晚了。夜幕降临了，夜幕降临，万丈苍穹像水一般的澄澈高远呀。这华丽的殿宇洁净无尘，同仙人盛露盘里盛满了炎炎的甘露。你看这蓝天吧，明净如水呀。在这里呀，刘永用了一个典故。什么典故呢？就金镜有露。这金镜有露啊，是汉武帝的典故。说当年汉武帝为追求长生不老，在建章宫就设了金镜成露以求长生啊。那在这里刘永把这个典故颠过来，这不就跟那老人星暗合吗？跟皇帝祈福祈寿暗合吗？而且呢十分自然巧妙的就过渡到了下阙的咏事部分。所以你看看整首词这个脉络呀，显得绵密，但是又完全的不显山露水。要么说人家刘永是写词大家呀，人家这词写的滴水不漏啊。上阙主要是写皇宫的秋景啊，笔调非常有特色呀，写出了一种雍容的气势，还带着温婉的祥瑞之气，就为歌颂当今的太平盛世和皇帝出游铺下了伏笔，营造出了一个华美祥和的背景啊。到了下阙主要就是讲皇帝出游了，说这个时候正值太平盛世，皇帝也不能说天天忙啊。皇帝为什么天天忙啊？那肯定不是太平盛世啊。既然是太平盛世，皇帝啊处理日常繁碎的政务之后，也有了更多的闲暇。更多闲暇干什么呢？那就得出游玩一玩，皇上也得休息嘛。那么到了这里，刘永啊就直接的把这主题给点出来了。南极星中有老人成瑞，不是说老人星出现了吗？这正象征着天下太平啊。你别忘了过去有人说过，老人一星在湖南，一曰南极，为人主沾寿命延长之应。这古人都说过，哎，老人星出现，陛下您呢要长寿啦，极力迎合皇帝的喜悦心情啊。那接着，那这个时候您皇帝要出游的车驾在何处呢？也许啊就在那清晰悦耳的管弦乐声之中吧。你看现在明月微风之中，皇宫大内太液池里是波浪翻滚，宫中的披香殿里是珠帘翻卷，在这轻柔的微风中，一轮明月洒下银色的月光铺满了大地。陛下您的寿辰和老人星的出现正好相合，这是祥和之兆啊，预示着我们大宋江山稳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陛下您也会延年益寿，永享太平啊。哼，这首词啊马屁拍得好，而且文学艺术性极佳呀。
一般溜须拍马的，你找不到写这么好的词的，一点不庸俗，写得非常雍容祥和呀。你说仁宗皇帝看了这首词，他能不高兴吗？啊，果然呢，刘永把这首词写得了，就寄给了史都之了。史都之打开词一看，好词，马上把这首词就呈给了当今圣上宋仁宗。那正好啊，中秋佳节，宋仁宗大摆宴宴，宴请文武百官，这首词也呈到了宋仁宗手里。宋仁宗听说什么？刘永专门的写了一首赞词，呵，难得难得，那朕要看看。有人马上把这首词给宋仁宗就呈过来了。宋仁宗打开这么一读，见亭高夜下，龙首云飞。呀，旁边官员一看怎么了？皇帝读了第一句，眉头都皱起来了，脸色就不好看了，满脸起了阴云了，这是为什么呢？哎，倒霉啊，倒霉在第一个字上，第一个字用的是剑，逐渐那个剑，说用这个剑字，这有什么呀？皇帝为什么生气呀？哎，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在宋朝的时候啊，皇帝病危，有个文雅的词儿叫做大剑。你这刘永什么意思啊？我好容易过个生日，来个八月节，老人星出现了，你上去给我一个剑字，你说我病危，是这意思吗？啊，这个宋仁宗啊，在整个宋朝来说是在位时间最久的这么一个皇帝，但是身体并不太好。你别看这位寿命还行，但是呢老是亚健康啊，有的时候呢犯癫痫病，突然间就迷糊了，就昏了，阳高风犯了，素来身体欠佳呀。那皇帝身体不好，身体欠佳，在当时也有个文雅词叫做不愈。宋仁宗是经常不愈，经常的病病歪歪的，所以呢他一看到贱字他腻歪呀，他敏感呀，我这身子骨天天的不好，你还给我来个贱，盼着我早死怎么地呀？所以当时龙颜就不悦了，忍着没说，接着往下读。华阙中天锁匆匆佳气，嫩菊黄身巨霜红浅尽宝洁香气，玉宇无尘金镜有露碧天如水。这还差不多。再往下读，正值升平万机多暇，夜色成仙漏声调地，南极星中有老人成瑞。这反正大家都知道老人星出来了嘛，还算可以。再往下读，此际尘游凤辇何处。坏了，怎么呢？宋仁宗觉得这个词怎么那么熟啊，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呀？哎呦，宋仁宗一拍大腿想起来了，怎么呢？嗨，想当年我父皇宋真宗去世的时候给他写的挽词里头就有这两句。当然了，那词肯定不能够完全一样，但是何其相似乃尔，太相似了。当年我父亲死的时候，我给我父亲写挽词，我就有这么一句相似的。我就说呀，当年我陪我父亲在花园里游赏，可是现在父亲您不在了，哎，我还能陪谁去游赏啊？
我当年是哀悼。

之词。哎，没想到啊，你刘勇怎么知道在这里给我安上了啊？在挽词当中，何处是指人死了？凤辇何处？啊，我父亲的凤辇、龙辇呀，在什么地方啊？我找不到了，不知道哪去了。因为我父亲死了，我能那么写？现在我还活着，你就问我凤辇何处啊？这太不吉利了。刘勇啊，刘勇啊，你是给我找别扭来了。开始说我贱，离死不远了，现在又说我凤辇何处，都找不到我了，快啊！我再往下读读，火就上来了。再往下一读，太液波翻，甭读了，就这四个字。郝玄没把仁宗气死啊！什么叫太液波翻呢？我这江山稳固，你要给我翻个个怎么的？太液池，这不就代表着江山吗？太液池波翻，波浪翻动，这不就代表着江山不稳吗？刘勇啊，你还枉为一个词人。填词，填词，每一个字有好多种选择呀，你非得给我选择一个翻字啊？何不言太液波澄？就澄是澄清的澄，澄明的澄，你直接说太液波澄不就完了吗？波翻干嘛呀？我这太液池波光粼粼，澄明清洁，这多好啊！啊，你非得给我来个翻。我要你何用？啪！宋仁宗一生气呀，就把这首词置于地上，再也不想多看一眼了。记载这件事的《沔水烟台录》上有这么一句话：“勇自此不复禁用。”你还想提升你呀？打这开始，你的仕途就止步于此了。你是哪个级别，你要干到老，我也不把你踢了。你干到老就在这个级别退休得了。说你现在这个科长，行了，科长退休，啊，就别往上提了。处长啊，局长啊，没戏，就这样的。你看，刘勇本来一片好心，费尽心思写首词，想拍皇帝的马屁。结果真的就拍到了皇帝的马蹄子了，不但没有歌功颂德，反倒是触犯了宋仁宗敏感忌讳之处。不能不说刘勇这个人呐，真是倒霉呀。北宋哲宗、神宗时期呀，在京城开封有一个姓刘的人。他叫什么，无人可知了，因为这个人呢是个瘸子，腿脚不利索，所以当时人们都称他刘瘸子。你别看这刘瘸子身有残疾，但是性情豁达，非常的豪迈呀，而且呢为人仗义，颇有古风啊。虽然不是什么达官贵人，但是在开封一带还是很有名气的。尤其是啊，这个人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呢一年一次，干嘛呢？只要到了阳春4月的时候，他一定啊由打开封出发，拄着拐棍儿一瘸一拐的走到洛阳去观看牡丹花。那到洛阳一定住在自己朋友家。他的朋友姓范，是兄弟哥俩，人称大范小范。哎，对待刘瘸子非常的热情。每年到了开花季节，刘瘸子一定赶到洛阳，住在范家。范家兄弟都会尽地主之谊。有的时候看刘瘸子，比较贫苦，范家兄弟还会仗义疏金，
给刘瘸子

一些银两。由于这刘瘸子为人谦和，谈吐还非常的滑稽幽默，往往啊语出惊人，耐人寻味。你这幽默的人就这样啊，说出话来经常的一语双关，让人越琢磨越觉得有意思。所以呢，范家子弟呀、都愿意跟着刘瘸子嬉闹，没拿他当外人呢，开个善意的玩笑啊，这都可以。说又有一年春天，又到盛花季节了，这刘瘸子和往年一样，一瘸一拐的由打开封又来到洛阳，来洛阳观看牡丹花，那照样住在范家呀。范家昆仲照样摆酒热情招待，看完牡丹之后呢要返回了，范氏昆仲又设饯行酒给这刘瘸子饯行。在饯行酒上，三个人呢开怀畅饮，这大范喝着酒喝着酒就掏出了24斤放到刘瘸子面前。刘兄啊，这点钱不成敬意，请您笑纳，也请刘兄喝半杯酒。哦，好，这刘瘸子呀跟兄弟两个人不外呀，给多少要多少啊，端起酒杯是一饮而尽呢、这个时候大范又看看小范，那我给了你也掏点吧。这小范呢就想跟着刘瘸子开玩笑，一看哥哥出手大方，一伸手24斤呢，哎，我呀不给你那么多。他一伸手啊，从袖子里头摸出1斤往刘瘸子面前一放，刘兄啊，我就这么多，我不请你喝酒，我请你啊喝一碗羹。这刘瘸子也不嫌弃，伸手把这1斤也拿过来了，端起羹碗咕咚一扬脖，一碗羹喝完了，把碗往桌上一放，用手一擦嘴，哎呀，两位兄弟，给哥哥我这么多钱，我呀想拿了，但是我不能白拿呀，白拿呢多不好意思啊。哥哥我呢在这里赠诗一首，我做首诗赠给你们。哦，好啊，兄弟俩知道啊刘瘸子幽默诙谐，做首诗啊指不定做出什么来，开开心，那我们洗耳恭听。我做的可是啊七言绝句，听着啊。大范见时24，小范见时吃碗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过一生啊。哦，哥仨一听啊当时是开怀大笑啊，推杯换盏又喝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这刘瘸子颇有古风啊，非常的豪气。那这个事情啊不胫而走，传来传去就传到当时一位有名的官员叫陈冠陈英忠他的耳朵眼里了。这个陈冠呢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在宋朝历史上也是一个大大有名的臣子，宋史上称赞他谏书似陆贽。这陆贽啊是挽回唐朝危局的那么一个唐朝重臣。说陈冠上书皇帝劝谏皇帝如同陆贽，刚方似狄仁杰。那狄仁杰不用说了，刚正方直啊，明道似韩愈。所以这个人呢了不得呀。哎，刘瘸子的名声居然被陈冠知道了，陈冠是特别的赏识这位平民的豪气，又有感与他一年一度的洛阳繁花，于是提起笔来就填了一首《满庭芳》，说槁木行汉，浮云身世，一年两道精华，又还成性闲看洛阳花，闻道

0: 尧皇位子，春归后，终为泥沙。望眼处，花开花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话说在北宋仁宗时期啊，朝中出现了一位对后世影响极深的大词人，谁呀？柳永柳三变，又叫柳七儿。这个柳永不仅能写词啊，而且呢精通音律。人家在当时啊，只要一首词填出来，立刻风靡全国呀，被大家争相传颂。为什么呢？因为柳永的风格呀是温柔缠绵，风流韵迹，而且呢大多是描写男女爱情的内容。您记住，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是永远不变的话题。只要有人类存在，这个文艺作品里头，爱情是永恒的。甭管是戏剧呀、小说呀、影视剧呀，那必须有你爱我，我爱你，卿卿我我在一起，那才好看。柳永人家就写这样的词，再加上柳永能够接触到流行音乐的第一手素材，人家深入民间呢，和这青楼妓馆的歌女们打成一片呢，他的词就反映了当时的音乐发展潮流，很具有当时时代特色。这几点加在一起成就了柳永，所以他的词啊，在当时民间流传的非常广，也对中国文学有非常大的影响啊。这个宋词啊，从五代宋初的小令向慢词转化，最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体式，可以说柳永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啊，那是功不可没的。柳永的词通俗婉转，情深意长，而且呢音调和谐优美，那别说当时中原人民了，宋朝人民了，

就是远离中原的西夏，人们也特别喜爱。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啊。”说你这地方有井水吗？有井水，肯定有人会唱柳永的词。那我们说了，有个词叫背井离乡嘛，井是过去人们居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设施。人们都是围口井，围着水源生活，所以有井水处就说明是有人处，只要有人的地方那就会唱柳词。可见当时柳永这个词对大家影响多深吧。但是我们也不止一次讲啊，柳永这个人呢，虽说名气大，词做得好，但在仕途道路上很不顺呐、啊。科举考了三回都考不上，好容易最后一次主考官都看中了，皇上一瞅是柳永啊，哎，谁让他发牢骚了，还把我们的功名什么化成了浅斟低唱，得了，且填词去，你呀就填词去吧。这一句话就把柳永的仕途给断了。柳永虽然伤心，没办法，挑着个幌子奉旨填词，他也能够自嘲，也是满世界溜达呀。后来溜达来溜达去，就来到了杭州。到杭州干嘛呢？第一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杭州那可是当时大都市啊，繁华无比，哪个文人墨客不想到杭州一游啊。那么汴京又是柳永的伤心地了，所以柳永啊离开汴京到杭州游玩。另一个呢，柳永步入仕途之心不死，那么既然天子那边已经断了自己的仕途了，自己能不能曲线救国呀？能不能到地方上啊，担任地方上某个官员的幕僚呢？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由打地方开始走向仕途啊，这也是一条道路啊。那么听说了，镇守杭州的两浙转运使不是别人呢，正是自己的发小，少年时代的好朋友，姓孙叫孙和呀。不仅是发小啊，同乡啊，而且同窗同事。同窗什么呀？同窗同学。同事呢，一起考试的这一科的同学。你看都是一个地方人，都一起上学，都一起考试，但是差距怎么会那么大呢？人家孙和通过科举中举了，早已经步入仕途，而且是青云直上，一步一步的，人家现在坐上了两浙转运使了。再看自己，说好听的话，自己这叫白衣卿相，说不好听的，哎，那装相就是白衣呀。哎，那能不能通过自己老同学发小到他那里谋个一官半职啊？带着这种希望，柳永来到了杭州。到了杭州啊，一看，好家伙，太好了，哎呦，河面之上尽是连绵的画舫啊，街边巷陌里也遍布着秦楼楚馆，那都是青楼妓院呐。这些场景对柳永来说是最熟悉的环境，因为柳永一直习惯繁华和风情嘛。那面对着和北方不一样风情的江南水乡，能不着迷吗？本来挺郁闷的，本来挺不开心的，到了这种环境下呀，柳永一下子就被消融进去了，一头他又扎进那秦楼楚馆里去了。没过两天，跟当地的这些歌妓舞妓又打成一片了。这些女孩子一听，谁来了？柳七来了。哎呦，太好了，柳七终于到我们这来了。

妓女舞女是争相结识柳七。那柳永当然也高兴了，又结识了一帮子姐姐妹妹，天天的 happy 吧，就把原来自己写的词给他们唱，给他们跳。那光给旧词也不行啊，怎么呢？能不能给我们点新词啊？您填些，哎，赞美我们杭州景物的这些词，我们来唱一唱，您看如何呀？好啊，刘勇说这个简单呀。啊，提起笔来，到了杭州不久，就做了第一首赞美杭州的词。这首词的词牌叫做《瑞鹧鸪》。词曰：吴会风流，人烟好，高下水际山头，瑶台绛阙，依约蓬丘，万景千缕复述，雄雅十三州，处处青娥画阁，红粉朱楼，方面委猿猴，至宋简时风，祭日欢游，如温酷暖，几扇迷鸥，旦暮风车命驾，重整济川州。当那时沙堤路稳，归去难留。这首词啊，可把这杭州给夸美了。而且词中啊，不但夸杭州，还夸了杭州的父母官管理者呀。为什么还夸管理者呀？哎，这刘勇也不傻呀，知道自己中完这首词肯定立刻会风靡杭州城，那指不定这首词啊就会被自己的好朋友孙和给听去。孙和一听夸自己呢，他一高兴，我哪天去拜望他，这又给我拜望他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啊。所以刘勇啊也会拍马屁，就写了这么一首《瑞鹧鸪》。什么意思呢？就说杭州啊，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城里头也好，山上也好，人家是层层叠叠呀。西湖边上依山建筑是高低不平啊，杭州人住这个地方太好了，难怪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仿佛是蓬莱山上的琼台绛阙。杭州的街市更好，辽阔宽广，而且呢整治有序，杭州的 GDP 很高啊，千家万户都很富裕，财富物数杭州一地，雄亚两浙的其他十三州啊。我所到之处都能看到画船上承载的青娥美人，朱楼上云集的红粉佳丽呀。那废话，你刘勇净盯着那看了，那再说管理咱们杭州的，那因为首功而封为杭州的父母官，获得了颂歌清闲，时间宽裕，连日欢乐畅游啊，老百姓啊是吃得饱穿得暖，一个个的都唱着乳库歌，讴歌甘雨随车，人风山动的惠正仁德呀。就这领导好啊，就照这样做下去啊，兢兢业业的干，您放心，您的前途啊一定是光明的，一定能够平步青云，到那个时候回归朝廷，老百姓是很难挽留啊。刘勇写完这首词之后交给歌女，果然没过几天呢，整个杭州的歌女全会唱了。那刘勇觉得时机成熟了，他们一会唱，你想想这些歌女很多都是官妓呀，官府办什么事儿，往往把他们招过去侍候饮宴呢，所以他们到官宴上这么一唱，那我那好哥们孙和还不知道我来到杭州了吗？哎，效果达到了，他一定会高兴的，因为我在这首词里头我夸他了。所以刘勇觉得呀时机成熟，于是这一天

0: 下刘勇，
1: 今天特来求见转运使孙大人的。
2: 嗯，这卫兵斜亮的眼睛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刘勇一百单八眼，一看没有功名的一介书生啊。
1: 哼，你这门子呀，一个个都势利眼，见当官的见多了，那能看得起刘勇吗？你谁呀？
2: 转运使大人公务繁忙，无暇会客，你想见就见了，走走走走走走走，离这远远的啊。
1: 哎呦，刘勇赶紧解释，我和孙大人是多年故交，还烦请官爷能够通报一声。
2: 切，哎呀，这种托辞也敢往外说呀。啊，我告诉你，每天来这府上要拜望的人多了去了，没有一百也得有八十，哪个都说是我家孙大人的故交，我全给放进去，到里面一见孙大人，孙大人一看不认识，回来责骂于我，这个罪过我可承担不起。走走走走走，从哪来的回哪去啊，我家孙大人不见。
1: 哎，这位官爷，您呢，通禀一声，您就说刘勇求见，我敢保证他一定会见我去。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你谁呀？你还敢保证啊？州府重地，不得在此无理取闹，赶紧走，再不走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啊。说着守门的把掌中水火棍这么一蹲，那意思再不走拿棍子把你给插出去。
1: 刘勇一看咽了口唾沫呀，知道不能够硬闯啊，硬闯他们真的能把自己给插出来，这就叫做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2: 哎，你看大领导啊，你真见了面他真没大架子，越是这个办事员啊，越是这个小吏，你越难对付啊。但没办法，这一关你还迈不过去，没有他们还真见不着孙和。
1: 哎呀，刘勇无奈呀，
2: 回去吧，
1: 愤愤回去。
2: 回哪去？刘勇这有的是地方住，杭州的青楼妓院随便哪家。哎，刘勇往那一住，连钱都不带花的，怎么光这些歌女妓女他们都能够养着刘勇，你也巴不得柳七先生过来呢。那么最近呢，刘勇在这杭州结识了一位歌女，此人呢双字叫楚楚，楚楚姑娘长得也漂亮，楚楚动人嘛，估计又从她身上来的，是这样吧，反正是挺动人的。刘勇跟她关系好，一直住在楚楚姑娘家。那刘勇一看，看来我这个头一首词写的影响面还不够大，孙和还不知道我，得了，我呀再写一首，我再让人唱。于是刘勇回去之后提起笔来又做了一首词，这首词的词牌名叫做汉梅芳，更加把杭州，另外呢把这杭州地方官，其实又孙和呀，给夸赞了一番呐。词曰：海峡红山烟翠，故都风景繁华地，桥门画戟下临万景，金碧楼台相倚，枝河瀑絮杨柳汀洲，映虹桥倒影兰舟飞棹，游人聚散一片湖光里。汉元侯自从破虏征蛮，郡治书廷贵，筹尾宴酒盛年骤紧，归来无乡我里，灵斋少送宴馆多欢，魏周兴变恐皇家，徒任勋衔又作登庸记。哎，这一次啊，这刘勇没有大夸杭州的美景，也有，但把主要的笔墨放到了杭州地方官上了，夸着杭州地方官有美景，

0: 也是铺垫呐，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来畅想这杭州地方官功成名就、荣归故里的景象。整首词啊，你读上去呀、啊，跟刘永其他的词，那词风大相径庭啊，全词充斥着无尽的歌颂和爱戴，可以说呀，极尽拍马溜须之能事啊。说刘永为什么这么恶心呢？没办法呀，只不过是为了能够让自己走上仕途啊。人到这个地步了，那说两句好话，拍两巴掌马屁，又算得了什么呀？也算人之常情吧。所以刘永这么一个大才子，不惜把自己身上那股子骄傲给弃掉，什么白衣卿相啊，那也就是白衣呀、啊，还要骄傲干什么呢？就让他们呢漂浮在空中去吧，而卑微的用尽自己所有能够想到的手段，只不过想实现自己的仕途愿望啊。这首词作得之后一样啊，立刻得到了杭州城内这些歌女们的竞相传唱，时间不大，杭州老百姓都会唱了，又成了一首流行歌曲了。流行了几日之后，刘永心说话，这下子准该流传到我那发小孙和耳的眼里了吧。啊，我再去拜望。刘永啊，二次来到转运使衙门求见转运使孙和，照样被这门子给拦住了。哎，怎么又是你呀？ 是我，这位军爷，还得烦劳您给转运使大人禀告一声，就说他的这个同乡发小故交好友同窗同科刘勇前来拜见。好家伙，上一次才有一个头衔啊，故交，这一次给我弄六个，还同乡同窗，我们大人能会有你这样的同窗吗？啊，你自己也不撒泡尿看看什么德行，还说是我家大人的故交。走走走走走，赶紧的啊，再让我们看见非得打你不可。又给赶出来了。把刘勇给气的呀，我这真的变成假的了，原来我们是光着屁股长大的，现在倒好，地位悬殊了，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再也相见不了啊。嘿，看来这个权力的力量真大呀，但光埋怨没用啊，还是见不着啊。刘勇垂头丧气，灰头土脸，低头耷拉脑，又回到楚楚这里。楚楚姑娘善解人意呀，她就发现呀，自打上一次刘勇出去，这脸色就不好看，回来呀，整日唉声叹气，问他怎么了，他就是不说。今天又出去了，不知道见谁去了。那早晨起来要出去的时候，哎呦，精心的捯饬啊，正冠斗袍，看那意思要见什么大人物比较的庄重。回来之后怎么灰头土脸的呢？楚楚姑娘赶紧的给刘勇端过来一杯香茶，公子，到底遇到什么为难招展的事情，让你这闷闷不乐呀？刘勇也知道楚楚姑娘啊安慰自己，原来呀不想说这话，但是这一次啊一肚子憋屈呀，实在是无处发泄。那么楚楚这么一问，刘勇啊也就没再隐瞒，就把事情经过给楚楚姑娘说了一遍。我去了两趟了，真是小鬼难缠呐、啊！哎呀，我怎么才能够见到我这同窗好友的面呢？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

0: 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楚主姑娘一听，原来如此啊！那公子前两次所填的词，是不是都是写给孙大人看的呀？可不是嘛！哎，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啊？我柳青什么时候写过谗词？谗词是什么？谄媚之词，我没写过呀，这也是头一次写呀，还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我这个好哥们儿的青睐，能够让他知道我现在在杭州临安，让他能知道我的近况，我们两个取得联系，有可能啊，我还能够在他府上谋个一官半职的。可惜呀，词写了也传上出去了，估摸着没传到他的耳朵边儿啊，到现在也没人来请我，我也见不着他，我能不着急吗？哦，楚楚姑娘一听啊，公子啊，我觉得呀，以您的诗才呀，不应该写这种词。您看您的才华多好啊，写这种词干嘛呀？去拍人马屁，溜人须，与您的名声也不利。我觉得呀，您倒不如好好的写一首描写杭州的佳作。我呀，把这首佳作拿到孙大人面前，我给他唱出来，引起孙大人的注意。哦，刘勇一听，楚楚啊，你能见到孙和？您别忘了，我是官妓呀。孙大人那府上只要有大型宴会，经常请我过府与他们弹唱啊。我算了算，马上这就要到了中秋佳节了，转运使府上很有可能在中秋佳节设摆宴宴，如果设摆宴宴，很有可能会再次把我请去给他们助唱。那如果您能填一首好词，到那个时候我拿到孙大人面前这么一唱，孙大人必然问词的作者是谁，我把您的大名这么一报，孙大人和您不就牵上关系了吗？哎呦，刘勇一拍脑门，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我立刻去写。这刘勇啊，果然大才呀。 把门这么一关，来到自己房间，这么一琢磨，提起笔来就写了一首《望海潮》，这可是柳永所有词作当中的佳作呀。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眼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咏高崖，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途江好景，归去凤池夸。好家伙，这首词啊，把这杭州真给夸得太美了。就说这杭州地理位置太重要了，风景优美，是三吴的都会，自古繁华呀。如烟的柳树，彩绘的桥梁，挡风的珠帘，翠绿的帷幕，楼阁高高低低，大约得有十万户人家，高耸入云的大树，环绕着钱塘江的沙堤呀，澎湃潮水，卷起霜雪一样白的浪花，宽广的江面是一望无涯。再说这杭州市面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珍宝，家家户户都存满了绫罗绸缎，争相比着奢华呀。这西湖、里湖、外湖和重重叠叠的山岭，非常的清秀美丽。到了秋天，桂花飘香；夏季，十里荷花；晴天的时候，人们欢快地吹奏着羌笛；到了晚上，划船采菱，渔歌此起彼伏，钓鱼的老叟，采莲的姑娘，一个个都喜笑颜开呀。千名骑兵簇拥着巡查归来的长官，在微醺中听着箫鼓管弦，吟诗作词，欣赏着美丽的水色山光。他日啊，把这美好的景象描绘出来，回京升官的时候，向朝中的人们夸耀一番呢。临了临了，还没忘拍一下孙和的马屁呢。你看你治理的杭州治理多好，等到你升迁回京的时候啊，一定啊向朝中那些大臣多多的夸耀。这首词写完交给出主，出主一读，哎呀，太美了！柳七公子啊，您用您的笔道尽了杭州的繁华富庶、迷因财富，而且是杭州之美，都给你写尽了。于是楚楚姑娘啊，马上调弦转调，就把这首词啊给唱出来了。能唱能唱啊，有词牌啊，有词牌就知道应该用什么曲子去唱。这么一唱，这首词太好了，创作成功。等着吧，果然呢，过了几天正值中秋佳节。
3: 现在是早上六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十五五时期，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0: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

0: 比增长 54.7%，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1: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点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4: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5: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8: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9: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8: 今年八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0: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 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2: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1: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3: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11: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4: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1: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5: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11: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6: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1: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7: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2: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 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

0: 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
2: 截至目前，全区水果种植面积约 1.6 万亩，年产量约 2.5 万吨，年产值上亿元，涵盖近20个品种，一颗颗小果子正成长为富民兴村的致富果，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甜蜜动能。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2026徽 BA 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季后赛八强赛首回合，常规赛冠军滁州队坐镇主场迎战亳州队，双方经过四节鏖战，滁州队最终以90-92惜败亳州队。比赛打响后，亳州队快速进入比赛状态，首节便建立起9分的领先优势。次节双方陷入僵持，攻防对抗持续升级。半场战罢，亳州队以53-43手握10分领先。一边再战，滁州队及时调整战术，全力反扑，不断缩小分差。末节决赛，赛场气氛推向高潮，比赛悬念保留到最后一刻。双方你来我往，多次交替得分，现场观众呐喊助威声不断。关键时刻，亳州队稳住进攻节奏，守住微弱优势，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90-92，滁州队主场遗憾2分惜败。按照3局2胜赛制，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将于10月6号在亳州主场打响，滁州队将奔赴客场背水一战，尽全力将比赛再次带回滁州。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西北风2级，今天最高温度23度，预计明天小雨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我的祖
3: 国，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
4: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

0: 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陈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广播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滁州市卫健委做客。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市卫健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汪洋。汪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滁州市计生协副秘书长、市卫健委人家科负责人沈一鸣。沈秘书长你好。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您。滁州市复计中心主任黄志勇。黄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三位的到来。再一次感谢汪主任的带队。那么人口发展是关系城市的长远，生育保障呢也是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做好人口生育工作，关爱妇幼特殊群体，既是落实国家生育支持政策的现实需要，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那么近年来，咱们滁州市始终把妇女儿童健康放在民生工作的突出的位置，聚焦优生优育、母婴安全等，那么落实生育支持、普惠托育、妇幼保健等等各项措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滁州市卫健委汪洋主任带队。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想请汪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滁州市妇幼健康工作的进展和成效。汪主任。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很高兴来到政风行风热线栏目跟大家交流工作，非常感谢市广播电视台提供这个互动平台。我是妇女儿童健康工作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阶段，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以母婴安全为核心，以预防出生缺陷为重点，聚焦妇女儿童健康全周期全过程管理，全力提升出生人口素质，用心用情落地各项妇幼惠民实施，切实守护全市妇女儿童身体健康。第一，严守安全底线，筑牢母婴健康安全房，坚固防线，全面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搭建市县乡三级联动管理体系，精准做好孕产妇早孕监测筛查全流程服务，创新推出重点孕妇免费远程胎心监护服务，畅通孕产妇转诊绿色通道，加强两个中心建设，全市建成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9个、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8个，市县两级标准化救治中心实现全覆盖。目前全市建成17家生育友好医院、16家儿童友好医院、19家二级及以上助产机构均开设早孕关爱门诊，孕产妇监测工作获国家卫健委妇幼司通报表扬，母婴安全防线持续筑牢。第二，抓实三级防控，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构建孕前、孕期、产后全链条预防体系，坚持孕前精准施策，统筹婚检、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与叶酸增补工作，两项检查覆盖率分别达90%和91%，发放叶酸90000余瓶，重点人群依从率达93.6%，有效降低胎癌神经管畸形风险，健全筛查网络，全市建成10家产前筛查机构、1家产前诊断机构，规范筛查全流程管理，孕期实现筛查全覆盖，常态化开展 NT、唐筛及高风险人群无创 DNA 检测，唐筛率超90%，实现出生缺陷早筛早诊早治，积极为困难家庭申请出生缺陷干预救助，累计救助52人次，拨付救助资金46.3万元，完善新生儿筛查康复闭环，多项筛查率稳居全省前列，全方位护航优生优育，提升出生人口素质。第三，聚焦民生福祉，深化妇幼健康服务内涵，一是抓实做好两癌筛查，成立以卫健牵头妇联、 名证。

0: 财政等部门配合的工作机制，通过优化流程、强化培训、应用 AI 辅助诊断等，有效提升筛查质效。今年全市宫颈癌筛查率、乳腺癌筛查率提高到新的水平。二是完善新生癌筛查、疾病筛查，免费组织实施新生癌遗传代谢病筛查及新生癌听力筛查，引进先进设备技术，完善新生癌疾病筛查服务网络，建立健全新生癌疾病筛查诊断、治疗和康复的一体化服务模式，筛查率均达到99%以上。三是推广出生一件事年办，在全省率先开展对新生癌出生一件事年办流程进行系统化优化，借助网视通大数据平台实现一件事一次办，全市高校办成新生癌出生一件事线上签发率近50%。四是深入推进儿童五件行动，聚焦儿童体格、心理、视力、口腔、体态五大健康，常态化开展0到6岁儿童体检与生长监测，重点强化早产癌、低体重癌随访干预，守护儿童健康成长，深耕线上科普宣传，常态化运营滁州妇幼新媒体矩阵，累计推送科普知识500余篇。
1: 感谢汪洋主任，也让我们清晰地知道了全市妇幼工作整体部署和取得的扎实成效。那目前呢，大家可能是比较关注的就是两癌筛查的工作。那么想请今天在现场黄志勇主任，咱们滁州市妇暨中心主任，想请黄主任和我们介绍一下滁州都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个两癌泛指的是哪两癌呢？
2: 好的，妇女两癌啊，主要是擅长的是宫颈癌和乳腺癌。目前啊，我们滁州市两癌筛查是惠及广大女性的一个重点民生工程。我是统筹整合三级医疗资源，搭建分级诊疗服务模式，构建筛查、诊断、治疗、随访一体化服务体系，重点推进四项工作。一是啊，扩面体质，拓宽惠民筛查覆盖面。我是严格落实省级民生工程部署，面向城乡适龄女性啊，开展免费两癌筛查，整合市、县、乡三级医疗资源，构建基层啊促筛、上级复筛、定点治疗的分级模式，通过入户动员、线上线下科普，引导妇女主动参检。近五年啊，宫颈癌筛查超60万余人次，筛查率由当初的34.48%提升至88.54%，乳腺癌筛查范围啊持续扩大。二是科技赋能，严控筛查服务质量，统一筛查技术规范，常态化组织医护人员培训，规范诊疗服务流程。2025年，我市建成省内啊第二家 AR 宫颈癌筛查实验室，年检测超过10余万人份啊，实现样本集中检测、智能判读、数据互通，减少路诊和误诊，同步规范标本与档案管理，推进筛查标准化和精准化。三是闭环管理，坐实随访跟踪服务，坚决防止只筛不治、筛而不管，建立筛查随访闭环机制，安排专人跟踪异常及可疑阳性人员，督促及时复查，联络医疗机构，开通绿色转诊通道，为阳性患者提供诊疗、健康指导与心理疏导，阳性病例随访干预率稳定在95%以上，确保筛查取得时效。四是科普宣教，强化群众健康意识，依托三八妇女节、健康宣传日等重要节点，深入社区、企业开展两癌防治宣讲，普及疾病防治、HPV 疫苗接种等知识，引导女性主动筛查、科学防病，提升自我健康管理。
1: 感谢黄主任。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卫健委做客，由卫健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汪洋带队。两风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

0: 他们的一些权利应该得到的相关的保护。具体情况您可以线下到时候联系我们，我们通过有相关的专门机构给予解答。
1: 好的，感谢王主任。因为每个
0: 与组织开展的全市突遇人才能力提升培训，覆盖机构负责人、保育人员等200。
2: 北部南桥区将持续用好桥梁新语宣讲平台，不断丰富科普宣讲场景，持续开展自然科普科学教育系统活动，用接地气沉浸式的宣讲方式，把科学知识生态理念送到青少年身边，持续擦亮南桥基层科普宣讲品牌。

继续来关注到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关于市政服务中心国庆假期窗口服务时间的通知。10月1号到10月3号，滁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对厅内设备进行维护，窗口服务暂停。如需办理业务，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皖事通惠滁州手机 APP， 7到24小时服务大厅内自助设备办理。10月4号到10月7号，市场监管、不动产登记、不动产交易、公积金、交通、人社、医保、税务、公安、水电气等高频服务事务提供窗口服务，公安方面不含户籍业务。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